0: 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5: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6: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
8: 是锦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三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1: 早晨，早上的时分来到了8:07，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来到了2026年的7月6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肇庆。
4: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
1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11: 开始我们今天早安肇庆的节目时间，首先跟大家看看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咁啊，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咧，喺今日嘅呢一个嘅天气情况系咁样嘅。咁啊，今日咧韶关、清远同埋粤西啦，以及系珠三角嘅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而睇翻到喺今日方面啦，咁据气象台嘅气象部门方面嘅消息，咁受到台风嘅美沙克同埋季风嘅共同影响啦。咁啊，广东沿海同埋海南岛沿海等地啦，咁将会有5到7级啦，同埋阵风8至9级嘅大风啦。而广西、湖南部分嘅地区咧，有大暴雨或者咧就系特大暴雨嘅。咁啊，受到咁样嘅影响咧，其实喺今日同埋听日啦，包括系广湛高铁啦，同埋深湛铁路，以及系淮行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嘅列车会系停运嘅。咁啊，具体停运嘅车次咧，可以喺12306网站或者咧系 APP 里边咧系查询嘅。咁再睇翻到我哋肇庆方面嘅情况下，咁啊嚟自肇庆市区方面咧，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间系阴天有中雨嘅，温度介乎喺26度到30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7.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88%，吹紧东南风咧系2级嘅。
4: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1: 转头就将会同大家睇睇今日嘅最新新闻资讯。

0: 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醒神快报。
2: 醒神快報，我同大家首先睇睇嚟自我哋廣東方面嘅幾條嘅消息嚇。咁嚟自廣東省應急管理廳方面嘅消息啦。咁受到10號颱風美沙克外圍環流影響啦。咁截至到4號嘅19時啦，全省係累計轉移人員咧係32,062人。咁其中咧海上係10,717人，陸上咧係21,345人嘅。而另外，珠海、江門、陽江等5地市咧，同埋39個縣市區咧，係維持防風防汛應急響應嘅。目前咧，全省嘅水情係平穩啦，各河道水文站都係喺警戒水位以下嘅。在今年的暑假，廣東多地核心的文博場館全面是升級惠民服務，推出延時閉館、名額擴容和夜間加長等系列的舉措。好像就省博方面，就珠江新城管區在7月1日至8月30日期間，每日預約參觀名額由日常的 1.6 萬個是增加到 2.5 萬個。而另外深圳南山博物館自7月4日至8月31日新增常態化夜間開放場次，在原有周六夜间开放的基础上面，是新增周五和周日延时服务的。来自广州方面的这一条的消息，广州市气象局通报，经多方调查确认，在7月5日的凌晨2时25分至2时的32分前后，在广州白云区江高镇到花都区自由人花园一带发生了龙卷风。龙卷风自南向北方向移动，持续的时间大概是8分钟。
1: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快报。
2: 好，跟住关注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嘅。咁啊，喺寻日方面嚟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是 20.15 亿吨，同比是增长 1.8%。而另外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方面的消息就说，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有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的货品是成为运输的主力，联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是日益完善。来自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的公告显示，自昨日开始起，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是下调的，也就是说在800公里包括800公里以下的这个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00元的，相较于调整之前是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世界杯大黑马佛德国亦都系一夜爆红吓，咁啊嚟自同程旅游数据显示啦，喺7月4号赛后嘅24小时里边啦，咁啊佢哋嘅佛德国嘅目的地咧系嗰个搜索嘅热度周环比咧系大涨200%嘅，嚟自上海、北京同埋广州、山东等地用户嘅搜索嘅热情系最为之高，广州至普拉雅嘅机票搜索量咧同比系上周方面咧系暴增咗184倍。重庆博主李耀德打车2200几公里进藏的短视频是全网火爆爆火了。咁视频多角度是展现了西藏风光人民，亦都是符合了西藏文旅宣传的定位，符合官方宣传奖励细则的标准。咁来自西藏文旅官方在寻日方面发布公告，确认将为博主李耀德是兑现50万元的宣传奖励。在昨晚中国人民大学通报蒋方舟论文被指造假事件，就说未发现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暂停蒋方舟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在5号的晚间，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是启运的。首批的物资重有80几吨，主要包括有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和200个的消毒机，以及是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的帐篷和6700多条的毛毡等等。 睇睇財經方面嘅消息嚇，咁啊經過兩個幾月嘅技術市場技術同埋業務方面嘅準備啦 ，A 股交易新規就將會喺今日起咧係正式施行噶。咁啊新規會係優化基金收盤交易機制啦，同埋擴展盤後固定價格交易方式適用品種。咁啊主板 ST 股嘅漲跌幅咧係提至10%噶。经历了六月下旬大幅的调整之后，来自港股在今个星期也迎来了持续性的反弹。来自短线来看，在今个星期恒生科技指数是累计涨 5.72%， 创下了年内最大的单幅的涨幅，同期恒指仅仅是上涨 3%。 而个股方面，腾讯、美团等权重科网股是集体就高的。在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是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是1.6%。据了解就说，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是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是不低于1000万元。睇睇體育方面嘅消息下，咁啊喺北京時間6日啦，2026美加墨世界盃嘅1%決賽當中咧，挪威係2-1戰勝咗巴西，成功晉級八強。電影檔方面嘅消息，咁啊2026年嘅暑期檔電影票房咧喺尋日方面突破咗20億元嘅，咁啊年度總票房咧係超177億。咁今年嘅暑期共有超90部嘅中外新片咧係上演，咁當中亦都涵蓋咗主旋律啦、動畫啦、喜劇等等嘅類型，可以滿足觀眾多元觀影嘅需求。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邊嘅新聞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醒神快报。
1: 继续翻嚟精神快报嘅时间，咁样详细睇睇咧，就系嚟自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啦，广站、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持续停运方面相关嘅一啲嘅内容嘅。嗱，即系在台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喺7月5日嘅8时至6月6日嘅8时啦，咁啊受到咧就系呢一个美沙克同埋就係季風共同影響啦，咁啊嚟自南海西部啦，同埋咧就係瓊州海峽啦、北部灣啦，同埋廣東沿海啦、海南島沿海就將會有5至7级，陣幅8至9级嘅呢一個風嚇，咁其中咧就係部分嘅海域嘅風力啦，可以達到8至10级，咁陣風咧係11至12级嘅，咁嚟自廣西湖南部分嘅地區會有大暴雨，咁啊至特大暴雨。咁啊，為咗係確保旅客列車運行安全啦，嚟自國鐵廣州局啦，咁根據颱風影響嘅範圍啦，係持續調整列車運行嘅方案嘅。咁從尋日開始啦，去到聽日就話啦，喺7月5日至到7月7日啦，至廣站高鐵、深站鐵路同埋淮行鐵路、昆呢一個滬昆鐵路啦、京廣鐵路等線路部分嘅列車咧係停運嘅。而具體嘅停運嘅車次啦，可以喺12306網站嘅 APP。去查詢。咁啊，受到呢一個天氣部分列車嘅亦都將會出現唔同程度嘅晚點啊。咁嚟自鐵路部門就話啦，咁希望廣大嘅旅客咧係諒解嘅。咁鐵路部門後續就將會係動態咧係調整列車運行嘅秩序啦。咁啊，有出行需求嘅旅客咧係可以密切關注鐵路12306網站同埋車站嘅公告，咁啊掌握列車開行嘅訊息嘅。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好，咁跟住關注嚟自咧就係呢一個機票燃油附加費下調嘅詳細嘅情況。咁根據中國國航等航空公司嘅公告顯示啦，咁啊從5日嚇，即係從5日開始，即係從尋日開始啦。咁啊喺5日起銷售嘅中國內地嘅航線嘅客票啦，咁啊燃油附加費咧係下調嘅。咁啊具體嘅標準係咁樣嘅，800公里包括800公里以下嘅呢一個嘅航線每航段咧係50元，800公里以上嘅航线每航段咧系100元嘅，咁啊相较于系调整之前咧系分别降咗30元同埋50元嘅。而另外咧，婴儿嘅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咁另外咧，儿童啦同埋革命伤残军人啦、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啊。

0: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好啦，咁结束我哋八点半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转头八点半之后再见。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3: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八点半。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

0: 的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啊。首先是腿部按摩，风龙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1到3分钟。风龙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8:40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同大家睇睇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
1: 聚焦肇庆，
2: 聚焦肇庆嘅环节喺今日嘅节目时间，首先同大家睇嚟自高新区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噶。咁啊，近日咧，2025年嘅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咧系出炉嘅。咁啊，肇庆高新区方面咧，从第103名咧系晋位至85位咧，5年累计系进步18位次啊。咁啊，已经系喺成为咗我哋广东省唯一连续5年咧，咁实现咧就系晋位嘅呢一个嘅园区吓。咁讲到肇庆高新区方面咧，就系坐拥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啦，咁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咁啊以及就系国家绿色园区同埋国家火炬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基地多重叠加嘅优势吓。咁同时咧系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啦，广东省智能联呢一个网联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啦，同埋新型嘅储能特色产业园吓。在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方面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到高和新两篇的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以持续进位的实绩是走出一条产创融合和内外联动产城共生的特色高新发展的路径。首先咧，創新咧係肇慶高新區持續進位同埋躍升突破嘅核心嘅基因啦。咁啊，肇慶高新區就係以呢一個創新主體培育啦，同埋

0: 台建設同埋成果轉化為揸手咧，係構建起全鏈條創新生態，有冇令到創新互利咧係持續並發緊？咁首先就係呢一個企業嘅梯隊咧持續優化。嗱，咁肇慶高新區方面咧，建立從咧就係科技型中小企業咁到獨角獸企業，到呢一個到獨角獸企業嘅全成長周期嘅培育嘅路徑啦。咁實施就係一企一策嘅精準嘅服務嘅。咁截至目前咧，高新技術企業存量係達到有274家啦，科技型嘅中小企業評價入庫總數咧係261家，咁省級嘅專精特新企業有133家，國家專精特色小專。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13家，咁企业实力咧，亦都系喺度不断咁去彰显紧嘅吓。而另外咧，呢个平台能级亦都系持续提升。嚟自嶺南現代農業科技與科呢農業科學與技術廣東省實驗室肇慶分中心西江實驗室咧，喺第三批省實驗室啟動建設期考核評估當中咧，係名列農業領域嘅第一級。而另外諗全區係擁有省級新型研發機構咧，有3家啦。咁各類孵化嘅載體有7家，省級工程技術中心有63家。乜形成就係呢一個嘅基礎研究到應用開發。到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的网络，而另外这个产学研成果也是在加速转化，他们是积极就对接华南理工大学等高等的学校的资源，创新先用后付等等的合作的模式。咁喺2025年咧，新簽訂產學研項目有22個啦。咁通過佈局中視平台啦，咁推廣呢一個中視加投資加孵化運營模式，咁有效咧係推動技術走向市場噶。咁同時咧，亦都係借助肇港科技賦能計劃啦，咁探索香港研發加肇慶轉化香港服務加肇慶製造新模式啦，咁借力港澳科創資源咧係補齊產業前端研發嘅短板嘅。
1: 聚焦肇慶。

而另外咧，嚟自肇慶高新區方面都係堅持產業結構優化啦，同埋鏈條協同並舉啊，咁啊壯大主導產業啦，培育特色產業，佈局未來新興業態啦，咁構建韌性強勁嘅現代化產業體系嘅。嗱，咁啊，佢哋以小鵬汽車同埋肇慶時代兩大龍頭為牽引啦，咁啊，亦都係包括肇慶高新區新能源汽車同埋新型儲能產業咧，係實現從冇到有，咁啊，聚鏈成群噶。咁啊，依家咧新能源汽車產業匯聚超100家嘅產業鏈嘅企業啦，咁啊，形成覆蓋整車製造啦、三電系統啦，同埋關鍵零部件嘅完整嘅生態。新型儲能產業都是建成廣東省首個從電芯到儲能系統的全鏈條基地，集聚上下游企業有60多家，45萬平方公里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車產業城正在加速打造，就是隔牆供應的智慧的園區。與此同時，園區堅持是多元產業和發展共同同步培育這個包括有食品飲料和生物醫藥家居建材協同發展的特色的產業集群，推動各產業向資源共享和配套互補。看回到一些數字顯示，就說在「十四五」期間，肇慶高新區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工業的總產值是突破了1200億元，實現就是跨越式發展。作為連接珠三角與大西南的重要節點，肇慶高新區亦都係立足區位優勢，以制度創新突破壁壘，以新興業態激活發展的動能，推動開放協同同埋輻射帶動的雙向的突破，令到開放係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嘅資產。睇翻到喺2025年以嚟啦，肇慶高新區係推進機構改革啦，咁啊內設機構由13個咧係精簡去到10個噶，經濟類嘅部門咧係佔比達到70%，咁通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啦，咁啊設立78個專項工作組啦，咁啊建立編制動態調配同埋競爭性選拔機制啦，係激發幹部隊伍幹事創業嘅活力啦，咁啊政務辦事效率咧係顯著提升啊。而講到電商方面，肇慶大旺跨境電商國際貨站亦都係為全省唯一

0: 24小時，係實現24小時預約通關嘅長站啦。喺海關專班啦，7×24小時通關嘅保障之下啦，平均通關時間咧係壓縮去到15分鐘。咁啊，全年監管出口清單係超過咗就係593萬票啦，貨值方面咧係突破咗就係8億元嘅。另外咧，希音啦、拼多多等龍頭企業重倉係佈局咧，亦都係帶動咗完成咧，形成咗完整嘅跨境電商產業嘅集群啦。咁啊，嚟自華南肇慶大旺跨境電商貨物集散分撥中心加快建設咧，不斷咧係拓寬肇慶製造外銷嘅通道嘅嚇。而另外咧，喺高新區方面啦，咁啊數字經濟浪潮亦都係奔涌住嘅，包括廣州數據交易所肇慶服務基地落地運營啦，咁啊上線超20項嘅高價值嘅數據產品，咁啊創新開發包括咧就係呢一個企業碳帳戶啦，數字廉平台啦，並且係推出呢一個嘅免薪即享嘅為企便民服務等一系列嘅特色嘅應用嘅。咁啊，園區方面咧係成功入選廣東省首批城市全域數字化專營試點啦。咁喺第9屆嘅廣東省數字政務發展論壇上面啦，咁肇慶高新區亦都係斬獲咗政務服務大廳人工智能數字人應用規範啦。咁啊，團體標準參編單位以及一齊係2025年到廣東省數字政務創新案例兩項嘅榮譽嘅。咁啊，大旺經驗咧，為全省嘅政務服務標準化建設咧，係提供咗可複製咧、可推廣嘅樣本啦。咁啊，作為全國企業創新積分制嘅試點單位之一啦，咁啊，園區都係構建咗就係旺科泰啦，同埋旺科寶等科技金融產品嘅矩陣啦。咁啊，截至2025年啊，咁啊，為139家嘅企業咧，係提供融資支持咧，係超51億元嘅。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0: 發展嘅最終嘅落腳點就係增進民生福祉啦，實現人民幸福嘅。嚟自肇慶高新區方面咧，緊扣住8000萬工程建設要求啦，咁推進教育啦、醫療啦、生態啦、商業配套提質升級啦，咁啊佈局產業啦、生活啦、生態空間有機結合，咁亦都係實現啦從建園區啦到造新城嘅呢一個嘅蝶變嚇。咁啊，立足5年持續進位嘅堅實基礎啦，咁嚟自肇慶高新區方面，亦都將會咧喺未來嘅資料裏邊咧係鋚定5大嘅攻堅方向啦，係持續突破噶。咁啊，首先就係打好產業升級戰啦，造強新能源汽車、新型儲能主導產業，培育低空經濟咧、人工智能新賽道啦，完善跨境電商產業生態嘅。而第二方面就係打好創新策戰呢一個創新嘅策源戰啦，咁啊完善企業梯度培育體系啦，咁啊建強新型研發機構同埋呢個科創金融支撐嘅。而第三方面就係打好開放拓展戰啦，咁啊深化灣區跨區域協同啦，咁啊借力高端科創賽事啦，咁對接資源支持企業咧係全球佈局嘅。咁同時亦都會係打好配套補短戰嚇，咁啊引進啦、優質教育啦、三甲醫療資源啦，以城市品質啦係集聚高端嘅人才。咁啊第五方面就係打好呢一個治理提效戰啦，咁啊亦都會升級數字智慧城市平台啦，咁啊持續優化為企服務改革啦。咁啊肇慶高新區方面就係以呢一個嘅攀高逐新嘅韌勁同埋呢一個嘅魄力嚇，咁啊亦都係向住粵港澳大灣區工業科技新城嘅目標咧係闊步前行啊！
1: 聽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3: 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

0: 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一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1: 依家在我哋村口咧，起整咗立青路之后咧，尘又冇咁大，条路又靓咗。我哋特别咧，依家咁样整一啲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咗。因为咧呢条路咧就系、我哋送细路仔翻学放学嘅必经之路嚟嘅，安全咗好多。
0: 作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63%，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2: 过去三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Y034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17.8亿元的112%，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 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3: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4: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7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5: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6: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有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7: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旅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旅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 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

0: 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1: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优秀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咧摆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4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博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九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博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博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八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博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博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博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2: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博书法啊，闽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这个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0: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

0: 当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信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3: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4: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5: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4: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5: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4: 两吨重？
5: 嗯。
4: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5: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4: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5: 对， 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肥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4: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5: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4: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5: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6: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4: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5: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7: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5: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4: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5: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
8: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是北京时间9:30。
9: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2: 好味啊！
1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0: 寻味肇庆，
1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枫林。

0: 大米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俾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货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同心。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0: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4: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3: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0: 更系情感嘅交流，
4: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5: 9:36，现时收听的依然是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下来到了湾区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7月6日星期一。
6: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5: 在今日至到8日，我哋广东仍然会受到呢一个嘅美沙克嘅残余嘅环流嘅影响啦，咁啊亦都同时叠加副热带高压外围不稳定嘅区域啦，咁啊呢一种嘅形势仲将会持续较长嘅时间，咁所以啦喺我哋广东嘅中西部仍然会有明显嘅降水噶，咁啊从9日开始嘅话咧，我哋省嘅降水就先至会系明显系减弱噶，咁啊具体睇翻到今日啦，韶关。

0: 清远同埋粤西以及 G3角嘅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去到听日啦，韶关、清远、粤西同埋 G3角嘅市县咧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其余嘅市县啦系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提醒各位啦，受到台风美沙克嘅环流同埋后续季风暖湿嘅气流嘅影响啦，咁我哋省嘅中西部嘅市县仍然会有较明显嘅降水嘅天气啦，咁所以咧要继续做好一啲嘅防雨工作。咁首先就系要注意一齐防御强降水同埋强降水引发嘅山洪啦、泥石流啦、山体滑坡同埋城乡积路啦、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嘅灾害嘅。咁而另外啦，从寻开始去到七号啦，嚟自广西地区仍然会有明显嘅降雨，所以咧亦都要必须关注就系西江上游泥水叠加导致嘅洪水气象嘅风险吓。咁当然啦，而另外台风嘅外围强对流天气吓，强对流嘅活动系频繁啦，包括户外活动啦，同埋户外嘅作业亦都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啦、短时大风啦，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咁同大家睇睇嚟自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相关的一啲嘅内容吓。咁啊喺7月2号啦，嚟自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大湾区暨呢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啦，喺广州方面咧系举行噶。咁啊睇翻到呢个联盟咧，首批124家嘅成员，亦都系覆盖住基础研究啦、核心器件啦、算法软件啦，同埋系统集成啦、临床应用啦、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嘅环节，有啲标志住呢一个领域系迎嚟咗产学研用吓呢一个深度融合发展嘅新嘅阶段嘅。咁作为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嘅制高点啦，脑机接口已经系明确纳入咗国家15规划纲要里边啦，咁成为咗六大前瞻布局嘅未来嘅产业之一。咁喺迈向大规模产业化嘅关键嘅节点里边啦，大湾区成立呢个咁样嘅超级联盟咧，会释放点样嘅一个信号呢？转头会同大家详细睇睇几方面嘅信号啊！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首先第一个信号就是打破了转发的鸿沟，加速了全域的协同。看回到当前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阔，在医疗领域里面，它能够帮助这个癫痫、高位截瘫的患者重建神经功能，而在工业和交通领域，它可以监测高危工作人员的疲劳的状态。除了这样之外，它可以在这个养老助残和康复护具以及教育文娱等方面亦都系展现出巨大嘅潜力噶。咁但系咧，就依家脑机接口嘅大规模嘅产业化仍然面临住好多嘅瓶颈吓。喺技术上面啦，咁啊植入电极嘅长期安全性啦，信号解码嘅精确度啦，以及系非侵入设备嘅抗干扰能力，仍然需要咧系攻坚噶。咁除咗咁样之外，谂从实验室嘅样机到商业化产品之间啦，仲横行住咧就系呢一个中试啊呢一个中试验证嘅缺乏啦。咁临床周期长啦，同埋数据孤岛等等转化嘅鸿沟噶，咁所以咧，为咗系统性咁去破解转化嘅痛点啦，呢一次成立嘅产业创新联盟啦，系担当起贯通创新链啦、产业链、资金链同埋人才链嘅关键嘅枢纽。咁睇翻到首批嘅联盟首批达到124家嘅成员啦，当中亦都系覆盖住包括有基础研究啦、核心器件啦、算法软件啦、系统集成啦、临床应用啦、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嘅环节啊。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介绍就话啦，他们就将为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接，紧扣住技术研发、中试转运、中试转化同埋呢一个临床应用、市场推广关键嘅节点啦，落地专项嘅补贴、科创嘅贴息啦、风险补偿等等金融嘅支持政策啦，系搭建常态化产融对接载体啦，推动产业嘅发展嘅。咁而另外据介绍就话啦，其实联盟就将会系发挥产业协同平台啦，同埋技术创新交流平台，以及咧就系高端智库平台嘅作用啦。咁重点咧系推进联合技术攻关啦，搭建共性技术验证平台啦，咁统筹产业资本同埋应用场景啦，制定行业标准同埋湾区标准啦，并且咧系助推湾区脑谷嘅建设噶。咁除咗咁样之外，针对中试缺失环节，联盟就将会搭建概念验证平台，缩短技术到产品嘅原型嘅周期。咁同时咧，会系设立成果转化项目库啊，常态化啦，系对接呢个产业基金啦，同埋创投机构，解决创新企业资金嘅瓶颈啦，加速商业化嘅落地嘅。嗱，呢一个系第一个信号啦。咁第二个信号就系临床反哺研发啦，系打通研验用产嘅呢一个闭环吓。讲到呢个脑机接口产业嘅突破口嘅，亦都会系喺临床上面。而呢一次大会集中发布咗多项嘅重磅嘅标志性嘅创新嘅成果啦。嗱，咁啊，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落地多项嘅全国首例嘅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应用嘅成果咧，系备受瞩目嘅。咁临床机构谂从单纯嘅技术验证场咧，系转变为呢一个产业创新嘅呢一个嘅枢纽。咁啊，嚟自南方医科大学嘅珠江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嘅主任吓，咁啊郭艳武就话啦，咁啊佢哋就将会开放临床验证嘅通道啦，咁啊依托南医系13家附属医院咧系互通流程，大幅度咧系缩短器械临床试验嘅周期嘅，咁啊同时咧会系开放数据同埋平台方面嘅资源啦，咁啊搭建复合型人才呢一个嘅蓄水池吓，咁啊联合联盟高校试点脑机接口交叉研究生嘅学位嘅，咁佢希望咧呢一啲嘅措施咧系打通一齐研验用产嘅呢一个完整创新嘅链条啦，为亨实珠呢一个海珠广州脑谷嘅呢一个临床嘅底座啊！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 湾区热点。
1: 嗱，呢一个联盟亦都会系成立方面第三个信号就咯，呢一个产业融合会提速啦，金融赋能加速商业破圈嘅。咁啊，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啦，咁离唔开企业嘅产品化能力啦，咁同埋资本嘅持续嘅赋能嘅。喺呢一次大会上边啦，大湾区企业嘅硬核嘅创新成果啦，正系呢一个趋势嘅最佳嘅实践嘅。嗱，好似咧就呢一个微灵医疗咧，系推出咗全球首个临床研究级植入式脑机接口嘅定制平台啦。咁啊，而力之智能咧又发布咗就系全国首款意念可控跨场景 AR 脑机外骨骼机器人。咁同埋咧就中国科学院嘅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咧，就建成咗国内功能最全嘅多模态脑机接口研发验证平台吓。与此同时咧，就系金融会所亦都系好精进咁去滴灌啦，为产业提速咧系提供强劲嘅支撑嘅。咁啊，深圳十亿元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产业专项基金，亦都聚焦核心技术攻关啦、临床康复啦、脑智能等重点嘅领域嘅精准嘅赋能啦。咁而广州金控深化与琶洲实验室战略合作咧，亦都会持续咧系强化科技金融嘅支撑啦，畅通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嘅通道。咁當然啦，呢一個第三個信號啦，亦都係咧就釋放咗技術與資本正喺度深度融合啦，係加速商業破圈嚇。有業內人士表示就話啦，有咗咧就係政策同埋資金嘅精準嘅滴灌啦，咁啊佢哋嘅研發底氣係更為之充足嚇。未來咧，企業方面就將會係持續咧係投入腦機接口相關嘅科學研究啦，不斷咧係優化跨端協同核心功能啦，咁啊拓展咧就係多元化應用場景嘅，咁將會係面向全國持續開放長期產業合作嘅窗口啦，咁攜手各界合作夥伴啦，共托呢一個腦機接口產業嘅新藍海啊！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0: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9:55，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我哋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见美好生活。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阿信，
5: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4: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4: 妈妈，我知道啦。
6: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7: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那么在周一的早间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很多咱们肇庆的一个主街的颜值设施全面升级的好消息。
1: 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到的是家门口换新，肇庆这些主街颜值设施全面提升，也关注一身双职见初心，封开这位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实干暖民心，星乡土。
0: 那近年来呢，咱们肇庆啊也是发力美丽示范主街建设，从环境改造到设施更新，老街活化，焕然一新的这个墟镇成了藏得住乡愁、带得动发展的好地方。
1: 咱们首先啊走进四会市地斗镇的主街新韵聚人气。走进四会市地斗文化艺术中心，这里是游人如织，他们或观影，或者是细品咖啡，或者是选购乡土好物。
0: 那自2026年一月启用以来，地斗文化艺术中心已举办新春音乐会、全民阅读周、道德春联送福等等的一些公共文化活动18场，汇集的群众是3500人次。节假日的公益电影放映50场，吸引了3100人的观影，还承接企业团建、庆典等等的活动，参与职工人数呢是累计850多人。
1: 这座复合型的文化空间呢，是由上世纪70年代的老电影院改造而成。市民游客在这里呢，解锁了多种的游玩体验，尽享休闲。
0: 那客流量攀升呢，也是得益于四会市地斗镇打造美丽示范主街，推动全城人居环境系统性的提升。
1: 是的，2025年以来，四会市地斗镇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统筹实施入口步道新建、外立面的整治、市场改造、文化空间打造、绿美公园提升、三线整治等系列工程，推动墟镇颜值与气质是双双提升。
0: 那如今呢，四会市的地斗镇主街是焕然一新，沿街197栋的建筑换上了客家风情的外立面，复古的招牌与明亮的窗框相得益彰。
1: 我们接着来看，从主街延展啊，改造同步覆盖了农贸市场和入口通道、生态河道等关键的节点。
0: 那么据悉，四会市地斗镇共改造房屋外立面近5万平方米，共新建改造人行道约7000平方米，更换特色的文创路灯151盏，同步升级绿化、环卫等配套设施。
1: 河道两岸呢，新建的人行步道蜿蜒如带，3000平方米的绿植点缀其间，也让群众的日常休闲有了更好的去处。
0: 那么尤其是夜幕初上、华灯初上，这个封开县的南丰镇啊，这骑楼街上也是光影流转，映照着百年骑楼的这种斑驳肌理，而周边的商铺也是林立，休闲座椅之上呢，三五居民闲谈休憩，这种景象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宜人。
1: 哎，接下来我们跟着亚飞的这个脚步，一起到封开县南丰镇的骑楼新貌来看看。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呢，封开县的南丰镇紧扣美丽墟镇7个1的建设要求，以打造一条美丽示范主街为核心引擎，辐射带动入口通道、生态公园、农贸市场等6大场景同步提质，全方位提升人居环境。
0: 那么当地统筹实施墟镇连片房屋立面提升的样板工程，对骑楼街及周边的520栋的建筑外立面进行了统一的修缮，补齐雨污分流、三线整治等基础设施的短板，而且还铺设了这个布廊道，还有呢新建的特色牌坊，还有搭配花香绿植、人文灯饰，彻底的改变了老街的面貌。
1: 那么经过升级改造之后呢，现在丰开县南丰镇的骑楼街已经成为一条兼具中西艺术质感的商业步行街。
0: 如今呢，漫步在这个骑楼街上，街上的灯火璀璨，如梦如画，人群熙熙攘攘，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息。
1: 早间的这个时间呢，逛完了这个地斗镇还有这个南丰镇，咱们再到怀集县的施洞镇看一看精雕街巷换新颜。
0: 那么怀集县的施洞镇的234国道墟镇段呢，人行干道呢也是整洁异常，商铺呢是招牌亮眼，那么街边停放的这个车辆是有序调整，乘着这个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呢，这条长约600米的主街是迎来了蝶变。
1: 咱们来看怀集县施洞镇呢，是以美丽示范主街建设为突破口，统筹推进6乱整治，提升沿街建筑外立面和完善基础设施。
0: 那么在整治的过程当中啊，三线下的下地是完成了30处的横跨主街线路的改造，铺设地下

0: 公共路由835米，清理废弃这个线缆15000米，还有废旧的线杆100余根。同时呢，沿街300余栋的农房是统一实施了外立面的5要素整治，包括加装树脂瓦屋顶，还有呢这个空调的遮罩，以及美化窗饰与招牌，并绘上了湿洞腐竹主题的壁画，让本地的特产是跃然墙上。
1: 2025年，怀集县石洞镇的主街重新修缮人行道，规范设置停车位100多个，新增了路灯、果皮箱，还有交通的护栏。
0: 那么在主街的不远处，一座绿美生态的小公园落成，从公园延伸出的1公里的壁道呢，也是串联起了墟镇客厅、入口通道等等的节点，连片的绿色廊道呢，是聚集人气，拉近了群众的距离，也为文明实践小型文体活动提供了阵地。
1: 我们再看作为门户的234国道的入口通道呢，是融合了怀集县石洞镇红色基因与产业特色，前兴故居标识、产业强镇印记以及辣椒种植元素巧妙地融入到镇标的设计，那么辅以草皮与花卉，实现了街区红绿产景的相融。
0: 那么如今呢，怀集县的石洞镇墟镇主街是有序整洁，风貌也是焕然一新。
1: 那么肇庆墟镇呢，包括现有的墟镇主街的改造呢，不仅仅是单一的街巷升级，它更是墟镇人居环境一体化的提升，也让肇庆的墟镇主街成了承载乡愁、展示形象、服务群众的乡镇新地标。
0: 那接下来刚刚我们也预告了，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一身双职见初心，封开这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以实干暖民心、兴乡土。
1: 丰开县河尔口镇河尔口社区的党总支书记莫淑燕，最近呢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作为广东省14届人大代表、丰开县17届人大代表，他始终以党务工作者与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深耕乡土，把党建引领贯穿于产业发展、民生服务、青年培育的每一个环节。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正是对他多年来扎根基层一线的最好肯定，更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基层巾帼投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责任与担当。
0: 肩负着社区的党总支书记与省县两级的人大代表的双重职责，莫淑燕呢始终致力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力。
1: 2019年，他创新推出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的党建发展模式，建成217亩的状元红火龙果特色种植基地，有效破解了农户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弱的难题。在其创建的产业模式入选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优秀案例，创业基地获评人大代表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示范基地。
0: 莫淑燕呢是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将党课宣讲、政策学习与农技推广深度融合，组建党员技术先锋队，开设农闲课堂，构建起田间实操加入户指导加线上答疑的立体化的农技服务体系。今年来呢，是先后开展种植培训数十场，仅去年一年就开展近10场，那么覆盖农户800余户。
1: 自有的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它的基地常年稳定吸纳20名村民就业，高峰期用工可以达到200人，累计带动群众就业超1.2万人次，部分村民呢是实现了年增收2.5万元以上。针对社区的脱贫户，他更是逐户摸排需求，通过精准推荐岗位、免费提供技术指导、配套农资帮扶等方式，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0: 在党建的强劲赋能下，河尔口社区呢也是集体经济实现了稳步的提质，收入从2021年的11.93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1.15万元。
1: 莫淑燕始终恪守的信念是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他把群众的极难筹盼当作履职的主战场，常态化下沉村组走访。自2021年当选人大代表以来，累计接待选民1400余人次。履职期间，他向省县人代会共计提交意见建议24件，并多次受邀参加部门的政府部门、检察机关的听证会、座谈会，努力将最基层的声音转化为推动建设的务实举措。
0: 依托

0: 党总支书记加人大代表双城身份带来的群众信任，他在重点项目攻坚当中是主动担当，无论是河儿口公园建设、高标准农田改造，还是锣鼓片区的水利升级等工程，他都放弃了休息，是逐户上门，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读政策，耐心疏导群众的顾虑，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有力保障了各项民生基础设施的顺利推进。
1: 聚焦人居环境提升，他全程投入到赤膊房美化改造与违章建筑清拆工作，推动完成10栋共计682平方米的赤膊房的示范改造，配合清拆违建建筑21处，共计1885平方米。他还牵头建成了社区文化室、休闲小广场，稳步推进四小园，也就是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改造提升工程。
0: 那么与此同时呢，他积极组织村民开展义务植树与绿化管护，扎实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让乡村既有产业发展的产值，更添宜居宜业的颜值，全方位地提升了乡亲们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莫淑燕深知青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与希望，她坚持以党建带团建，积极搭建青年返乡创业干事的平台，为乡村长远发展积蓄先锋力量。
0: 她主动联动农业合作社、技术专家与返乡大学生，每年组织十余场的农技培训与田间观摩活动，持续孵化本土青年新农人的矩阵，为有志于深耕农业的青年创业者提供技术、场地、产销渠道的全方位支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在家乡建设家乡。同时他整合党员、团员、骨干力量，组建便民志愿服务队，在防汛抗旱、扶弱助困、防反贫监测等极难险重任务的一线亮身份，冲在前，构建起党员带头、青年跟进、群众参与的基层志愿服务新体系。
1: 从田间地头的产业带头人，到为民代言的履职尽责者，再到引领青年的成长引路人，莫淑燕始终以党建为根，以使命为耻，扎根乡土，久久为功。他表示，获得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崇高的荣誉，更是崭新的起点，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好桥梁与模范作用，在深耕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培育青年人才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实干与担当，续写书写党建强、产业旺、民先聚、乡村美的新时代肇庆振兴华章。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5: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4: 哦，谢谢你啊。
5: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4: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5: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6: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哦！
8: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7: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9: 好美啊！
8: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7: 寻味肇庆，
8: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7: 助力广阔行天下，
8: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穗江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 烟。

0: 火因温，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系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嘅温情味道。四会嘅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嘅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七月的肇庆好精彩呀、电音泼水、游玩音乐节、潮玩音乐节，还有热血的村 BA 亲子玩水的狂欢。其实在肇庆呢，每周都有新的花样，所以今天是星期一，这不是孩子要放暑假了吗、
2: 就是周一咱们就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去哪玩
1: 啊，就是有的时候也挺遭人恨的哈。我们上班
2: 不是，我主要是觉得我们这种应该是在帮大家缓解这个周一综合症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想在周一呢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哪些有文旅的好去处、
2: 大家可以一个星期的时间想一想啊，
1: 方便你这一周好好的策划一下啊。
2: 对，然后周六日咱们就出发。
1: 对、这个周末假期直接冲。接下来呢咱们还是缓一缓啊，周一的这个上班综合症。
2: 对，咱们来说，前段时间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的这个活动啊，虽然这个活动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呢咱们这个成立70周年的生态成果展还在继续当中。那么从今天应该是从6月份就开始，然后到7月20号都有这个成果展，那么地点呢是在肇庆市博物馆1楼的东展厅。
1: 大家可以去细细的去足迹走一走这个鼎湖山的70年哈。展览呢是以绿洲七志万物共生为主题，通过三大板块生动呈现出鼎湖山在科研监测、物种保育、生态旅游等方面的卓越成就。那么也是免费入场的，这个展呢会持续到7月20号。
2: 咱们再来看刚刚说到的这个肇庆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18号到8月16号的每个周末都有啊，地点呢就是在咱们鼎湖山景区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呢这个夏季顶流的 IP 就是这样了。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它是以鼎湖山的避暑胜地为核心，主打呢就是逃离城市的热浪，寻找26度的夏天。电音泼水角色扮演三大年轻化的元素，可以说是拉得满满的。
2: 咱们说啊，一边在这个天然氧吧里避暑，一边跟着电音节奏这个泼水狂欢，这个夏天的快乐鼎湖山就直接给承包了。
1: 那么再看第二届构普音乐节，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
2: 咱们来看看这个时间呢是在7月11号至7月31号，那么这个具体的日期啊我们还要再等这个最新的一个通知。那么地点呢是在肇庆市鼎湖区的沙浦镇的肇庆蒲营。
1: 这个第二届的够铺音乐节就是夏天户外狂欢的天花板吧，精彩的歌舞演出、趣味摊位游戏，还有特色的户外餐饮，还有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去
2: 吸水、
1: 摸鱼，
2: 哎，对，
1: 这个还有这个烟花篝火、草坪儿童乐园是一站式配齐了。这不是小猪佩奇，而是都佩奇，
2: 那一起佩奇了啊！所以不管是跟朋友来打卡音乐节，还是带娃来撒花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了。
1: 哎，这个吸水是真不错。
2: 对，这个溯溪啊，这个感觉很不错。
1: 感觉看图片啊，好像绵延几公里，
2: 好像挺好玩。
1: 大家可以到这个，就夏天啊，特别适合亲山乐水。你看这个草坪的空间也比较大一点。
2: 是的啊，这个小朋友去玩了肯定特别开心。
1: 哦，最喜欢水小朋友。
2: 对，咱们再来说这个猫爪谷的暑期银票寻宝全域活动啊，这个时间是在7月10号至8月31号。那么游玩的时间呢是周六周日的10点到18点，而且呢有这个草坪泡泡音乐节是在周五到周六的19点到21点30分，地点呢就是高腰区的猫爪谷景区了。
1: 哎呀，这个猫爪谷暑期的银票寻宝狂欢就上线了，周末全天畅玩啊，可以说周五周六这个夜场泡泡音乐节的氛围感是拉满的。那么包括鹿野的 NPC 闯关啊，动物的趣味赛事啊，还有亲子捉鱼大赛啊，这三大王牌，就问你想玩哪一个吧。
2: 都想玩啊，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
1: 全都要。
2: 咱们来看看这个入园消费打卡参与活动啊，都能拿到专属的银票，赛事呢可以1:2倍的这个帅压住的这种博翻倍的这个银票啊，还有这种玩法。而且呢这个攒票的这个阶段啊，兑换代金券啊，还可以上这个乐园的门票啊，还有这个景区的年卡等等的一些超值好礼。你看这个玩法多多。
1: 对，刚刚还跟大家说这个高腰的乡村男子篮球赛的村边，这个是7月到8月份了啊，这个在高腰区体育中心各街道的还有各镇的文体广场会精彩上演的。
2: 所以呢赛事将有160多支队伍，3200多名的运动员参赛啊，分为这个乡级赛还有区级赛两个阶段。届时呢赛事以篮球为媒介，是点燃全民健身的热情，这个现场的氛围也是绝对燃爆了。
1: 是的，预约大家。好了，来到接近半点报时的时间，稍后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稍后见。
2: 稍后再见。
3: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4: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党建引领助品牌，教育惠民建初心。七一主题活动进校园，传承红传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短短几年时间，从新建校跃升为全国人工智能实验学校，依托党建引领，90%以上青年教师斩获各级奖项，党员成了领头雁。本期先锋领航榜样力量专栏，让我们一同走进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去聆听那些关于引领与成长的故事。如何办好教育？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给出的答案，就是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党员教师队伍，创新实施1357双培养机制，推动重要岗位有党员，管理骨干是党员，关键环节建党员，将青蓝工程纳入人才培育体系，结成1:1帮扶对子。目前学校多数校级管理骨干为党员，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经过党组织的系统培养，已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和管理能手。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心理健康发展中心主任邱倩倩：
6: 党总支常态化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的活动，持续锤炼我的党性。学校完善心理健康专属阵地，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搭建平台，还安排资深教师与我进行结对帮扶，我们一起研讨心理个案，深耕教研。 在党组织的悉心领导下，我得以快速成长，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心理健康业务骨干。
5: 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林娟华，
7: 近三年来，90%以上青年教师在各级教学比赛中获奖，管理骨干大多为党员，形成党员带头、全员奋进的育人队。

0: 育才学校党总支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在党建强基、思政育人、特色办学、劳动实践、惠民服务等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成功创建高新区五星级基层党组织，已成为肇庆高新区中小学党建工作示范标杆，辐射引领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排头兵。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林娟华：
1: 下一步，学校党总支将持续深化党建加融合发展模式，锚定高质量育人目标，联动家校社区搭建贯通式育人体系，以党建统筹中小学学段协同发展，持续擦亮育才党建办学品牌，全力打造区域基础教育示范标杆，建成学生向往、教师幸福、家长满意的优质学校。
0: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
2: 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
0: 6月30日，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协办的“传承红传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七一主题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举办。活动通过沉浸式学习与互动实践，引导学生重温党的峥嵘奋斗历程，厚植爱国爱党情怀。活动中，志愿者组织学生观看了红船从南湖扬帆起航短视频，带领同学们深入了解南湖红船的历史和红船精神的内涵，让大家在历史细节中感悟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在七一主题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志愿者围绕红船历史、党史基础常识设置趣味考题，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现场互动氛围高涨。本次活动还创新融合了红色文化与传统非遗，设置红船主题宋锦画框手工实践环节，在宣讲员和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动手制作专属红船非遗画框，将南湖红船元素与宋锦非遗工艺巧妙结合，在实践中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学生李思璇：
3: 听了这次讲座之后呢，我也是收获满满，深受触动，让我明白了现在的幸福安稳生活都是先辈们拼搏换来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也应该努力学习，长大之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学生陈岩：
4: 我了解了，这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我们会牢记在心中，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6: 来到10:37，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我是郭旭，
7: 我是亚飞。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七月有很多的缤纷的玩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带着大家接着玩吧，好不好？
6: 哎，咱们继续到怀集县看看。怀集县呢，依托6月6传统民俗，即将举办的是经验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了，特邀文体明星、运动员、文旅达人助阵，来推介怀集农文旅的产品，也是活化本土的民俗文化。这个场景就特别的
7: 震撼啊，
6: 大气，户外的这种感觉，跟大自然亲近结合，这是桥头镇的
7: 那么咱们继续来看活动啊，还将举办这个自然岩壁红点的攀岩赛，那么来深挖天然的

0: 岩壁自远擦亮怀集县桥头镇中国攀岩之乡的体育名片。
1: 那怀集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接着看，怀集县呢是还有一个叫好想去亲子乐园，这个呢即日起到8月31号，超大的水上乐园重磅上线了，多款的特色刺激的水滑轮的轮番上阵，沉浸式的戏水呢也是承包大家一整天夏日的清爽吧，赶紧的预约一下，解锁肆意撒花的玩水的快乐。
0: 那么这个盛夏七月开启了，可以来收藏一下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指南啊，带大家来解锁肇庆的新玩法，然后赶紧玩起来吧，因为暑期将至了，孩子们要放假了，
1: 孩子们放假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你准备好了吗？对，很多家长现在心头一震。
1: 是的，接下来永利桥头大湾区，咱们关注大湾区的动态，旧校舍大爆改，肇庆的文旅新地标超惊艳，我们来看大湾区之声的报道。
0: 首先来看啊，这个我们来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来，文旅的新地标超惊艳说的是哪里？
2: 眼前的红砖墙老树啊，满是岁月的痕迹，那现在挺有清新文艺范啊。
3: 一所闲置了30年的老小学，究竟如何破茧重生，成为百千万工程的新实践呢？肇庆高腰给你答案。
4: 我以前这里是做老师的嘛，做了5年。由于那个学校呢人口多了，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搞的那个新的那个学校了，然后就搬迁了。这样，
3: 曾经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废弃校园，如今成了不少游客和村民休闲打卡的新空间。变化背后，正是当地借助百千万工程的一次尝试。
5: 这个地方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肇庆至今在大力发展文旅、百千万工程的推动。刚好我也是学设计的嘛，那在外面吸收了那些见识，就可以回来改造一下。
4: 政府啊，推动我们百千万工程那些，这个地方荒废了30多年的这个旧房啊，都改造了20多间。以前的老师回来，看到搞得这么漂亮的，读书的人在这里团建了的，
6: 还有那个学生呢，说起老师，你以前住这里怎么发我那个钱了？说起来就笑了，学生跟老师都非常开心。
5: 大湾区周边在小红书刷到了，他们就会过来打卡。
3: 从空心闲置到人气回流，百千万工程不仅让老校园留住了乡愁，更通过农文旅融合，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过去沉寂的旧校舍，如今正成为激活乡村活力、带动乡村发展的新载体。
0: 咱们来看啊，这个荒废30多年的这个乡村老校舍啊，怎么来焕发的这个新生机啊？封存半生的这个乡愁是怎么来啊温柔的重启？刚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一场惊艳的乡村蝶变了。
1: 是的，那这个原岗顶小学呢，是始建于1971年，校舍是四合院式的建筑。随着校区的搬迁呢，昔日的校园彻底的沉寂了。
0: 那么借广东省的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啊，当地的西区社区是引入了社会资本，吸引返乡的青年谭小林的团队对旧校舍实施了一个整体的升级改造，红砖老墙保留岁月的肌理，而旧窗院落呢也是融入了新潮的设计。
1: 2025年12月，上瘾创意园正式营业了，开启了咖啡、轻食、手作等年轻业态，当然了还有儿童的游乐、蔬菜种植等功能区，非遗文创即将进驻了，老建筑适配了新生活，也是焕发了新生机。
0: 而很多的这个退休的教师啊，是频频重返故地，乡愁归位，师生叙旧，周边的大湾区的游客呢也是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亲子休闲，节假日的客流量是达到400人次。
1: 当地呢持续精准改造21间的老旧房屋，闲置资源变成增收的资产，社区产业成功迭代升级，也为乡村文旅发展铺路蓄力。
0: 那么近年来呢，肇庆也是大力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的行动，出台了这个闲置校舍啊、闲置农房啊、闲置矿区等等的一些盘活利用的政策，明明确确的去确权登记收益分配规则啊，吸引来自了全国各地的60多支的艺术家团队，打造了26个乡村美学工坊、70多个镇村运营项目，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
1: 我们再看百千万工程的赋能乡土，盘活沉睡的老建筑，激活乡村的新活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也正是肇庆乡村振兴最温暖、最有力的生动实践。
7: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今年 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是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的这个时段。当然了，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

0: 流量窗口。
1: 咱们首先来看啊，咱们广式的早茶是赢麻了，世界杯主题套餐也是得到了这个热销。咱们来看广东佛山是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十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了多家的特色餐厅和时令的菜品，吸引了众多的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呢，广式早茶里的这个时令新品大顶凉瓜，还有牛肉肠粉，以及这个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了足球元素的这些创意点心是颇受食客的欢迎。
0: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的餐饮店负责人吴奋红介绍，他说呢，推出了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的足球套餐，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0%左右。当地的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往年一天大概消耗60斤到70斤的销量，今年呢是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1: 而在深圳呢，一家粤式的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这个足球的互动游戏，闯关成功呢还能享受新品的优惠。
0: 数据显示，自6月11号世界杯开赛以来，截止到7月1号，广东省内的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呢，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的订单量也是猛增47倍。
2: 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继续来看，
3: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十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顶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4: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5: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就有足球在里面。
6: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到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3: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7: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3: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0: 我们接着来看，随着世界杯比赛进入到白热化，观赛的热度不断升温，那么各地的赛事加商圈的融合消费新场景也不断的涌现。
1: 是的，那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后海片区广场呢，已经变身成为沉浸式的足球场，成为了今夏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
0: 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的主题装置，那么市民朋友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的玩法参与抽奖。那么这里呢，每周晚上还会举办世界杯主题的派对，真正把城市公园变成市民沉浸式观赛的社交空间。
1: 那么除了营造火热的世界杯氛围呢，很多的这个集市也结合了世界杯主题，把足球元素和市场的热点相结合，点燃情绪消费的活力。
0: 赛事的高度关注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多款的限定足球已经售罄，还有大量的香港客来这里呢批发采购货品。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继续来看这个海上满清王南宁舰停靠香港开放有何深意，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解读。
0: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正在访问香港。那么在4号在驻港部队的昂船洲军营举行了首个公众的开放日，这场零距离的军舰开放活动让港澳同胞得以直观触摸大国重器，感受深蓝底气。

0: 也让这艘常年驰骋在远海的052D 改进型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再度走进大众的视野当中。入列五年呢，南宁舰呢也是航迹遍布三大洋，加起来能绕地球11圈，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海上满勤王。
1: 那么在海军主力驱逐舰的梯队当中呢，南宁舰的机动速度、续航能力和响应速度是稳居第一梯队的，也是名副其实的远洋级先锋。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感受一下这个远洋级先锋。130毫米的舰炮，64单元的通用，还有原象阵的雷达波控。

0: 咱们说啊，这个南宁舰是入列五年，是全球漫游随时加班，而且总航程是突破了20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11圈。其中呢，2023年的超长跨洲任务，直接让它海上劳模的这个名号是彻底的出圈啊。那所以呢，也是啊，满清王的名头也是由此而来的，
1: 实至名归啊。我们来看这个它的一个巡航图吧，足迹都走到了哪里哈？2019年2月23号是江南造船厂这个052D 加长改进型南宁舰是正式下水。
0: 那么在2021年4月12号呢，是正式入列南部战区海军。
1: 嗯，到了2022年呢，南海全域常态化的战备警巡，数十项的战区远海的演训任务。
0: 到了2023年1月10号呢，在广东的湛江启航赴亚丁湾、索马里，开启超长的跨洲任务。
1: 那么2月份，巴基斯坦和卡拉奇港参加和平23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0: 到了2月和3月的这个，去到了阿联酋阿布扎比，中国现役主力驱逐舰首次亮相阿布扎比的国际海事防务展。
1: 再看到3月是阿曼湾参与中俄伊安全纽带2023三方联合军演。
0: 到了4月呢，去到苏丹，这个战乱突发，千里驰援苏丹，执行海外的撤侨任务。
1: 到了5月，是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穿越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到地中海，完成了亚非欧三洲海域航行。
0: 那么到了6月呢，是去到了西班牙的加迪斯港，经停欧洲港口技术停靠。
1: 到了7月，西非五国友好访问，分别到了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加蓬和刚果布。
0: 那么到了7月24号到27号呢，是在南非的开普敦技术停靠补给休整，开展两军交流。
1: 到了8月29号是返回广东湛江，结束232天的超长远航，途经15国，横跨了亚非欧三大洲，总航程近12万海里。
0: 那么到2023年到2025年，我们首先来看是南海海域常态化的战备巡逻实战演练。
1: 是的，2026年7月，中国香港现在面向港澳市民公开展示。
0: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表示啊，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年，有着丰富远洋履历的南宁舰面向香港市民青少年开放，这场近距离接触大国重器的活动早已超越了装备展示的本身。
1: 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也快速了解相关情况。
2: 南宁舰是052D 型驱逐舰，有着中华神盾的美誉，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型水面战舰。因为呢，服役的数量比较多啊，在人民海军的装备体系当中，在主力战舰当中，它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的重要。首先呢，是防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为编队提供这种区域性的防空援助。另外一个呢，火力非常的多元化，无论是针对水面目标、针对公共目标，还是针对水下目标，它都具备其

的火力打击能力，不仅可以成为航母的带刀保镖，也可以在驱护舰编队当中作为作战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香港向香港同胞进行开放，我认为呢，它可以让我们的香港同胞啊，更为全面的了解人民海军发展壮大所取得的啊这种装备建设层面的成果。当香港同胞登上南宁舰的甲板上的时候啊，了解到它的先进性能，对它进行最直接的接触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们也相当于上了一场沉浸式的体验课。南宁舰啊，曾经参加过2023年的这个苏丹撤侨任务，这也就意味着，这个香港同胞无论是在哪里，强大的人民军队、强大的人民海军，都可以更好的去守护他们。南宁舰它在服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海外的行动是比较多的，除了撤侨任务之外呢，同样也参与过很多的联合演习、联合训练的活动。它在国际舞台上是人民海军一张非常闪亮的名片，在香港进行开放，能够让更多的香港同胞了解人民海军它发展壮大的

0: 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到横跨欧亚非、驰骋三大洋，从逐浪深海、砥建大洋，到靠泊湘江、敞开舰舱，南宁舰的每一段的航迹都是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这个坚实的足迹。
1: 是的，
2: 当他驶入到维多利亚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战舰的飒爽英姿，更是新时代人民海军走得远、守得牢、靠得住的大国底气。入载五年，南宁舰正青春，他挺进深蓝的故事还在继续。
3: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0: 就和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
3: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着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7月6号起，2026年高腰区总工会爱心托管班将面向高腰区职工开放报名。本期的托管班共设3个课程，招收名额80人。报名规则，主办单位将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确定每个班级的学生名单，要求每人限报一门课程。报名方式，在月工会平台上进行线上报名，先到先得，额满即止。上课地点在高腰区文化馆肇庆市高腰区南岸街道府前大街9号。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即日起至10月27号，端州区百池路，也就是海城西路交叉口至海城东路交叉口，将实施临时交通分流。即日起至7月15号，四会市面向四会市民开放2026年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近日，德庆县莫村镇举行庆祝河堤公园开放3周年群众文艺汇演暨美食游乐嘉年华。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计划于2026年的7月到8月开设物联网安装调试技术提升班免费培训班，面向肇庆高新区内归侨侨眷，限额招生20人。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4: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5: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3: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6: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7: 好。
6: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7: 记得。
6: 是什么呢？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7: 斑马线。
6: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7: 好。
6: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7: 对。
6: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2: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

0: 房机场首飞成功。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5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5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的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的多元观影需求。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的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指数看，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6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6: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5: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

0: 却就怕莫迟疑。
1: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2: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来关注到的是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受降雨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的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07-6型2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目前甲板已划线，电毯已就位，阻拦索已安装。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月23号，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烈陈政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的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5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州木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致2死4伤，当地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北京时间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的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美国警方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家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九二九关注。

入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肉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调研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近期我区安全生产三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组织，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的充分肯定。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鼎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结合开展

0: 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覆盖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常态化开展山洪内涝避险科普宣传，加强对非开放区域的管理，细化完善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链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检查信访案件处置、耕地复耕复种、地质灾害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统筹推进基层安全稳定与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凤凰镇新凤村委会竹坝村、白石坑村委会横屋村小组、白石坑村委会村子村小组以及九坑河水库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精准查找短板弱项，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调研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削坡建房、山坡建房等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依法规范各类建房行为，要紧盯暑期周末旅游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山区景区、网红打卡点、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根据雨情水情及时落实关停管控措施，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同时，常态化开展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提前做好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优选高产稳产四季可收的粮食作物，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以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设施，抓实防汛备汛举措，严密防范龙舟水等汛期风险，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惬意清爽夏日。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
1: 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道显呢喺崇山嗰个地方呢就撞到个人，这个人啊令到道显改变咗佢一生嘅命运嘅。呢、这个人就叫做袁拱，袁拱系个睇相士，即系睇相佬呢。睇相呢喺我哋历史上有好悠久嘅历史㗎啦，最出名呢佢哋三国时候啊有个睇相先生一眼就睇出曹操乃是乱世之奸雄也。袁拱呢亦都厉害喎，佢根本就唔识得道显嘅，一见到面啫，佢追前几步系都要同道显睇个相同埋占个卦。看完之后呢他送了一句十分难听的评语给道显嘛。啊，世上怎会有你这样的和尚啊，哎呀，看你那双三角眼啊，成只老虎那样，这些老虎有多少病，但是呢好杀成性啊，你将来啊一定会成为好像刘秉忠那样的人物啊。讲得唔好听啲，嗱，如果你喺街上撞到一个睇相佬，咁嚟同你讲几句啊，你不但唔俾钱咧，你即刻赶佢扯啊！你咪乱噏啊你，啊咁讲嘢嘅，道显呢一啲都唔责怪佢啊，反而十分高兴啊！你话我咩三角眼啊，似老虎啊，中意杀人啊啲乜，我都唔在乎，最紧要一句呢。你话我好似刘秉忠咁嘅人物，呢个刘秉忠系乜人嚟嘅呢？点解道显咁崇拜佢嘅？原来呢，刘秉忠呢系元朝人，佢系个和尚嚟嘅喎。哇！呢班和尚啊，好似朱重八、道显、刘秉忠，个个都咁犀利嘅吓，都几得人惊嘅噃。刘秉忠呢喺忽必烈仲系做紧亲王嗰阵呢，忽必烈就睇中佢，吸收佢做谋士以后啊，佢帮忽必烈好大忙啊，忽必烈当上皇帝呢，佢都立咗好大嘅汗马功劳嘅，崇拜呢啲咁嘅和尚呢，咁个道显到底系乜嘢人呢都唔使多问啦。喺洪武年间，朱元璋呢曾经下令懂得儒教的和尚呢可以去礼部来到参加考试。道显亦冇放过呢个机会呢就去参考嘛。点知就名落孙山，考唔到个官嚟做。道显虽然失望，但是呢佢并冇绝望，佢继续等待。等啊等啊等。等到洪武十八年就只找到机会，燕王收留了他了，就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主持。道显是一个十分不守清规本分的和尚来的，好少在算念经修行，一得闲就在王府里出出入入，主要工作是教燕王朱棣怎么作反。根据以后历史材料的记载呢，道显此人呢并不想做大官，亦不想贪图钱财的，他确实是一个不求名利之人啊，这就奇噃。呢挺人，你既然不求功名不求富贵的，咁你成日喺住讲咩作反唯恐天下不乱得㗎，咁你到底为咗乜嘢呀？你唔通真係发神经嘅咩？唔係呀，道显 头脑非常清醒啊。佢知道你家讲作反要杀头噶嘛，佢偏偏唔怕，我就系要造反。唯一嘅原因呢，系道显呢系一个有抱负嘅人，佢要追求自己嘅抱负。呢、这个学贯古今、胸怀大志、极有本事嘅人，一直未曾享受过青春嘅年华，一路咁挨啊挨啊挨到而家五十几岁啦，先撞到猪底。咁当然不惜一切要完成自己嘅伟大理想啦。佢要做一番惊天动地嘅大事，而家呢已经时日无多㗎喇喎，所以只好盘死一搏。咁讲返朱允文呢边㗎喎，佢手下嗰两个军师齐泰同王子成呢依家准备动手啦。但係先搵边个开刀呢，呢、这个最重要嘅问题上呢，佢发生严重嘅分歧喎。齐泰就认为首先对付燕王，王子成就认为唔系，先铲除其他嘅藩王，除去燕王嘅羽翼，到时慢慢先收拾燕王都未迟。今日呢，我哋回过头嚟睇下呢两个计划，佢话各有道理㗎噃。好多人呢就认为陈泰嘅主张好啲，打蛇先打头，先对付燕王。不过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就认为唔系噃，王子晴嘅计划可行噃，梗系向弱者先开刀，咁啊容易成功啊嘛。如何动手系决定天下命运噶噃。呢一盘棋一步之差就全局皆输噶，所以呢朱允文同朱棣两个对手都十分谨慎。依家呢朱允文就占有先机，由佢先行出第一步棋，佢就先向个周王嚟到开刀。周王呢同燕王是同母兄弟来的。朱允文认为这个周王呢是朱棣最有力的助手，所以首先就要铲除他。执行这个重要任务的呢就交了给李文忠的仔李景龙。事实证明啊，这位李景龙呢大兵打仗确实没有本事，但是带兵的族人啊他十分在行的嘛。他统领大军去到河南，在周王府那里将周王一家大细统统捉晒押解回京城。朱允文就对自己的叔呢一啲都不客气，将阿叔全家赶到去云南荒山野岭那里，将阿叔就贬为平民。嗰阵呢建文帝啊啱啱登基一个月啫，即刻就收拾自己嘅阿叔。到底佢係大义灭亲啦，定係六亲不认呢？唉，各位自己嚟到定囉。呢、这个周王係第一个被削去王位嘅阿叔，不过呢陆续有嚟啊！佢肯定唔系最后一个，好戏就喺后头咧。其实啊，将佢流放喺云南，咁佢仲算系好彩啦。以后有啲啊，仲惨啊！嗰年十二月，有人告发另一个阿叔代王，话佢贪婪钱财。建文帝又一次表现佢大义灭亲。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将他的皇位削了，将阿叔呢运了四川那里坐监。到第二年五月， 建文帝又将另外嗰阿叔敏王逐咗，除去个皇位，废为百姓，罪名呢系呢个阿叔做咗不法之事。咁啊，即系话呢个阿叔犯法咁解。至于犯乜嘢法呢就冇讲噃。睇嚟呢呢啲不法之事同埋莫须有嘅罪名都系一样嘅啫，都系整人嘅良丹妙药。其实呢历史上嗰啲皇帝要整人，哎呀使乜讲乜乜理由啊，咩不法事得嘅要整你就整你喺啦。朱允炆呢确实好勤力㗎，一年都唔到啫，已经将三个叔赶出皇宫，废为庶民啦。佢又向第四个埋手啦，罪名呢就是、破坏金融罪，即系私印钞票咁解咧。呢次呢就轮到个商王啦。咁啊，私印钞票呢样嘢呢依家就好大罪噶，不过当时呢就冇乜嘢啊，因为钞票呢又唔系好流行嘅，而且商王嘅藩王嚟噶噃，咁啊印下钞票冇乜好了不起嘅。印钞票印得最多嘅呢是建文帝自己，所以呢用私印钞票破坏金融的罪名一落藩王的头上呢，是人都看出这个是借口来的啫。咁朝廷就派人去商王的屋企捉人嘛，哈个商王确确实实不愧为朱元璋的子孙，佢好有骨气，听到话个侄哥要嚟捉人嘛，佢就召集啲手下，笑笑口同嗰啲部下讲：我亲眼睇到太祖手下呢好多获罪嘅大臣都唔肯受侮辱，自杀身亡嘅，我是高皇帝的仔，我怎能够为求生路去监狱那里去受那些监出的侮辱啊。他关闭王府大门，不准皇帝的使臣入来，跟住叫老婆仔女通通嚟晒，一把火全家烧死晒。但是呢这个惨剧呢并冇引起皇帝嘅心思，反而更加促使佢快啲处置呢班亲王啦。跟住佢一口气捉咗两个阿叔，齐王同埋代王，两个阿叔都废为老百姓。大家呢就可能觉得咪有啲奇怪噃，藩王嚟噶噃，都咁顺善任你嚟捉，任你赶出王府。其实啦，原因就好简单嘅啫。一个呢就佢哋啊都唔系好似燕王咁冇乜反抗嘅本钱㗎嘛。第二呢系千几年嚟天子呢系最权威嘅。咪话你系佢阿叔啊，你系佢老豆啊，系佢阿爷啊。你一样要绝对服从㗎嘛。如果反对皇帝啊就为人所不齿，依家呢只是降要做平民啫，咁都好俾面㗎啦。如果你稍微反抗啊，大刑伺候，皮鞭棍棒一样落我哋身上啊。再讲啊，呢、這个建文帝啊确实有啲佢阿爷朱元璋咁嘅脾性喎，甚至有啲地方啊，一代胜一代啊，佢比佢阿爷仲厉害啊。朱元璋呢，一系就唔做，一做就做绝啊。不过呢，呢啲系对付敌人，对付唔听佢话嘅大臣，对付老百姓啊啫嘛。喂，你而家对付自己阿叔啊，攞咁嘅手段？赶走咗五个，逼死咗一个㗎喇嘛，仲要继续做？ 但系个朱允文呢，反而更加洋洋得意。哎呀，我揾咗呢两个人嚟帮忙就认真得力啊！我阿爷真系为我着想啦。佢啊估唔到噃，嗰个四叔朱棣系最厉害嘅，你仲未曾削得到佢嘅权位吧？哦，你以为佢好似其他嗰几个阿叔咁一推就冧啊？哎呀，朱允文太天真太幼稚，不懂世事啊！你嗰两个师爷卒之害死你系啦。咁依家讲翻朱棣啦，自从朱元璋一死，佢就知道呢个侄呢就唔会放过自己噶啦。身边个老和尚道显呢，日夜喺度揞，成日提醒佢哋抓紧机会吓，你要提防吓。如果唔系呢，到时你措手不及就悔之晚矣噶啦。朱棣自己亦好清楚呢、这个侄哥嘅所作所为啊，靠唔住噶。所以呢，朱棣呢亦开始自己嘅计划。首先呢，佢就招咗大批身强力壮嘅农民翻嚟，将佢哋训练成禁卫军，地点呢就喺王府里面嘛。咁神不知鬼不觉，日日喺度操练。咁你作反呢，唔能够攞住木棍锄头你咁去㗎嘛，需要有大批嘅武器㗎嘛。朱棣呢，佢当过十几万大军嘅统帅，当然十分清楚呢啲嘢㗎嘛。佢就喺王府里面呢整咗个好大嘅地下室，喺里面呢嚟到制造兵器，又惊外面人听到打铁嘅声音，在外面呢开咗好几个养鸡嘅鸡场。哎呀，嗰啲鸡嘈耳巴闭㗎嘛，成日喺度嘈，咁外面就听唔到你底下做乜㗎嘛。好啦，朱棣呢除咗增强自己嘅武装力量之外，嘿，佢有件事諗得真係周到。佢招募一大批占卦算命嘅人嚟。哇，搵啲占卦都係做乜呢？哎呀，有用。

0: 有用啊，佢呢就叫道显嚟都负责呢件事，咁就啱晒咯。道显系做呢行㗎嘛。好快脆就招募到一大批人返嚟啦。呢批人呢就专门做宣传工作，做打探军情嘅嘢。呢啲係特殊人才啊，后面起到好大效果㗎。其实呢你朱棣呢喺度积极筹谋，朱允文亦唔係傻晒㗎噃。佢知道你呢个四叔呢係不守本分嘅，所以呢佢一当上皇帝呢即刻呢就进行布置。首先佢派一个大将叫做宋忠。啊，宋忠个名字麻麻喎，啊，宋忠就好似人哋送啲亲人去西天咁叫宋忠。唔係，个宋朝嘅宋，忠实嘅忠。宋忠带领30000人马，镇守喺北京城附近啊，屯平山海关一带，就嚟 hold 到实呢个朱棣嘅。另外呢派个大臣张信做北平都指挥使，就掌握北平嘅军事控制权嘅。佢仲未放心啊，仲派一个工部侍郎同埋另一个大官，直情嚟到北平城里面，喺王府附近呢嚟到监视住燕王嘅一举一动，连燕王嘅亲属嗰啲口都硬㗎，形势呢就十分紧张㗎啦。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件令到朱棣十分难做嘅事就摆喺佢面前。建文帝呢依家就当上皇帝啦，要坐皇位，咁就举行登基大典。朱棣虽然是阿叔咋嘛，但是呢佢只是燕王，按规矩一定要上京朝拜咁嘛。好啦，你朱棣去唔去呢？唔去呀，对皇帝不敬啊，而且分明是你自己有见不得人之事唔敢上京啊，咁一定要削去皇位啊。好似你啲細佬咁变为平民百姓喺啦。但你如果去呢啱晒啦，拉都拉唔到你嚟呀，你自己嚟呀，自投罗网身入虎穴，你唔使放返得扯得啦。
1: 係啦，咁点算呀？
0: 去好啊定唔去好呢？
2: 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一条热线，一次呼叫，一场联动，群众的烦心事便有了解决的着落。近年来，肇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深化即接即办改革，以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的姿态，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感知城市文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2025年肇庆12345热线全年高效处理群众诉求 66.3 万宗，按时办结率保持 100%， 满意率 99.6%。 在肇庆，这条热线正串起万家市跑出为民服务的加速度。未来肇庆市12345热线将持续利用 AI 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智能客服解答准确率，深化知识库建设，强化社情民意动态监测和深度分析，为市委、市政府和职能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更精准的辅政参考。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全省检察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家门口、做示范、走前列基层院建设十大典型事例。封开县人民检察院报送的下沉、引领、争先三位一体推动基层院建设工作案例成功入选，为山区基层检察院差异化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有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现场为肇庆市民发布三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线路。日前，肇庆市旅行社行业与餐饮住宿行业座谈会召开，会议聚焦深化行业协作，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通报全市旅游市场运行情况，研讨产业链协同发展路径，部署暑期旺季接待与文旅融合工作，推动引客入肇、留客在肇、走深走实。近日，市博物馆举行2026年社科普及周暨管校文创交流活动，活动紧扣西江文脉，深度挖掘肇庆地域文化与市博物馆馆藏资源内涵，充分利用国有博物馆与市内高校资源优势，将社科普及送到青年学生身边，谱写文化传承新篇章。近日，德庆县莫村镇举行庆祝河堤公园开放3周年群众文艺汇演暨美食游乐嘉年华。

0: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九日起转阵雨，天气趋炎热。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累积雨量大，且未来仍有明显降水，市民和各相关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乡积涝，同时关注西江、鹤江上游来水叠加风险，户外活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昨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当地时间5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积极推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聚焦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权益保障、基层自治等关键领域，用接地气、可落地、能践行的条条框框破除陈规陋习，凝聚村民共识，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动能。走进四会市城中街道霞埔村，村容整洁有序，邻里和睦融洽，文明新风扑面而来。为破解乡村治理痛点难点，推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霞埔村坚持群众主导、全程参与的原则，通过入户走访征集民意、村民代表座谈研讨、专业律师合规审核、

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规范化流程，修订完善贴合村情贴合民心的新版村规民约，让每一条规约都源于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新版下埔村村规民约内容详实，权责清晰，涵盖遵纪守法、乡风家风、人居环境、集体权益、伦理相处、公益义务六大核心板块，全方位规范村民日常行为，细化乡村治理标准。如今新版村规民约已成为下埔村基层治理的有力揸手，有效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持续激活乡村自治活力。下埔村村规民约的推行是四会乡风文明建设基层自治提质的生动缩影，有效推动乡风文风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基层自治活力充分释放。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以规范化修订、常态化宣讲、制度化落实为揸手，全面深化移风易俗、口籍文明乡风根基，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推动各村社区自治水平整体提升，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老旧街区提质改造，环境卫生是民生重点。四会市城管局聚焦老旧街区城中村环境短板，一方面推进垃圾收集站点标准化升级，一方面深化全域环卫清扫消杀，让昔日环境薄弱区域旧貌换新颜，市民居住舒适度大幅提升。在四会市东城街道源头埔村，崭新的标准化垃圾收集房格外醒目。同过去简易露天堆放点不同，新站点布局规整，密闭性强，配备分类投放口、洗手设施，墙体干净整洁，地面硬化防滑，彻底告别了以往的脏乱现象，周边路面清爽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据了解，作为首批改造试点，源头埔村垃圾收集站2025年11月开工建设，12月完成全部安装，2026年1月1日正式启用。紧随其后，范头村、黄一村两座垃圾分类房亦相继落地投用。工作人员每日对垃圾收集站进行清运、清扫和消杀，保障站点常态整洁。2026年，四会市仲计划在青塘、陶塘、陶涌片区再升级六座垃圾收集站，逐步实现城中村环卫设施标准化全覆盖。在完成硬件设施升级的基础上，四会市持续加大老旧街区全域环卫整治力度，同时对辖区内所有垃圾收集站、垃圾箱、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开展常态化消杀，全方位夯实老旧街区环境卫生基础。小站点连着大民生，垃圾收集站的蝶变，全域环卫的精细管护，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接下来四会市亦将持续推进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筷，爱护。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一条热线，一次呼叫，一场联动，群众的烦心事便有了解决的着落。近年来，肇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深化即接即办改革，以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的姿态，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感知城市文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2025年，肇庆12345热线全年高效处理群众诉求66.3万宗，按时办结率保持100%，满意率99.6%。在肇庆，这条热线正串起万家市，跑出为民服务的加速度。未来，肇庆市12345热线将持续利用 AI、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智能客服解答准确率，深化知识库建设，强化社情民意动态监测和深度分析，为市委、市政府和职能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更精准的辅政参考。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全省检察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家门口、做示范、走前列基层院建设十大典型事例。封开县人民检察院报送的下沉、引领、争先三位一体推动基层院建设工作案例成功入选，为山区基层检察院差异化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现场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线路。日前，肇庆市旅行社行业与餐饮住宿行业座谈会召开，会议聚焦深化行业协作，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通报全市旅游市场运行情况，研讨产业链协同发展路径，部署暑期旺季接待与文旅融合工作，推动引客入肇、留客再肇走深走实。近日，市博物馆举行2026年社科普及周暨管校文创交流活动，活动紧扣西江文脉，深度挖掘肇庆地域文化与市博物馆馆藏资源内涵，充分利用国有博物馆与市内高校资源优势，将社科普及送到青年学生身边，谱写文化传承新篇章。近日，德庆县莫村镇举行庆祝河堤公园开放3周年群众文艺汇演暨美食游乐嘉年华。据市气象局消息，昨日20时，美沙克中心位于广西来宾，强度减弱，预计向桂乡交界移动，未来3天肇庆降水持续。具体预报如下：6日，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7日，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8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9日起转阵雨，天气趋炎热。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累积雨量大，且未来仍有明显降水，市民和各相关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乡积涝，同时关注西江、鹤江上游来水叠加风险，户外活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昨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当地时间5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调研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2

二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近期我区安全生产三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组织，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的充分肯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鼎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广泛宣传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等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更好发挥我区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优势，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覆盖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常态化开展山洪内涝避险科普宣传，加强对非开放区域的管理，细化完善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链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检查信访案件处置、耕地复耕复种、地质灾害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统筹推进基层安全稳定与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凤凰镇新凤村委会竹坝村、白石坑村委会横屋村小组、白石坑村委会村子村小组以及九坑河水库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精准查找短板弱项，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调研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削坡建房、山坡建房等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依法规范各类建房行为。要紧盯暑期周末旅游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山区景区、网红打卡点、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根据雨情水情及时落实关停管控措施，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同时，常态化开展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提前做好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优选高产稳产四季可收的粮食作物，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以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设施，抓实防汛备汛举措，严密防范龙舟水等汛期风险，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哑热。登革热和鸡孔啃哑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办嘅展会信息咧推送俾客户，并且同客户讲，佢哋公司嘅相关展会都有可能冇办法召开啦。咁嗰个意图咧就系话将客户带走，同时仲发现，以及咧呢名经理同其他人合伙成立嘅展览公司，咁所以咧佢觉得吓，佢个人觉得。呢名经理嘅意图好明显，咁佢哋公司人事部通知咗佢办理离职手续，咁而当事人即系呢个人啦，对方就话啦吓，劳动合同冇到期，佢有权系领取工资，咁并且咧佢私自召开展会系个人行为，同公司无关，属于副业。咁想问一下呢一种情况，公司系咪可以即刻开除佢，并且追究佢为公司所带嚟所造成嘅负面影响以及经济影响咧？咁因为咧依家公司咧劳动关系上面一直处于一个不利嘅地位啦，所以佢觉得咁肯定呢个系咪可以嘅，咁所以想提问一下咁样应该点做？基本情况咧喺相关嘅法律法规之下咧系咁样嘅一个回答，分几点啦。首先第一点，根据一个劳动合同法嘅规定，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嘅规章制度，以及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带俾用人单位造成一个重大嘅损害嘅话咧，这个单位系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嘅。咁首先要睇翻你当时同嗰、那个。劳动者去签订合同里面有没有相关提及到的字眼，就是说呢不可以怎样怎样啊，或者涉及到公司啊单位的损失的时候呢应该怎样去赔偿，又或者呢这个涉及到公司单位的一些客户的客源的情况怎样去保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条款在里面，如果有最好啦。好啦，第二点，就住你呢件案件嚟讲，如果系你讲嘅全部系属实嘅话，而且有证据嘅话咧，咁呢个应该系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嘅。咁第三点就话呢、这个业务经理嘅行为带俾你公司造成嘅损失，你公司系可以要求赔偿嘅。我哋睇翻相关嘅法律法规，就系话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嘅情况系有边种啦？咁首先系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嘅规章制度啦。另外一种咧就系话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咁样嘅话，带俾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嘅，咁都可以系追究佢嘅责任嘅。咁当然啦，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讲到上到法庭咧，一定要有证据，咁所以呢证据咧要保留落嚟。好啦，跟住呢一排咧就系、是、一个。都是一个劳动纠纷方面的问题。他说没有签订合同，但是早在30日之前已经是书面辞了职的了，但是呢公司方面是不发工资，那应该怎么算呢？这样其实呢劳动纠纷方面的情况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劳动者啦要先同用人单位协商，如果实在没办法协商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法律途径来解决。首先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呢就说是不是去法院起诉呢，其实去法院起诉之前呢还有一步是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去举报的，又或者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值得注意就是要在劳动争议发生那日开始起一年之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一个书面的申请，即是说一定要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如果通过一个诉讼途径解决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针对一个劳动纠纷的案件经过仲裁之后任何一方不服的话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就是说经过仲裁之后都服从了，咁仲裁判决生效之后，如果对方即用人单位是不执行的话，劳动者是可以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咁第三呢就话属于劳动欠款类的话呢，咁样的情况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中的法律法规就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九条，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应该是依法处理，依照这个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7条，这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于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该是从立案之日开始起6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情况复杂的话，经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的话，是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但这些时间里面一定是处理清楚的。

跟住落嚟呢朋友呢就係、是、一个租赁嘅合同纠纷方面嘅问题。一年前呢租借咗嘅房间，咁半年前换咗房东，已经更新咗租赁合同。合同到期之后要求新房东去退押金，咁新房东仲有旧房东呢冇按照约定将押金同租金转返俾佢哋。咁佢哋呢已经係起诉旧房东，而且胜诉啦。咁但係旧房东係冇钱支付俾新房东。咁所以呢要佢哋即係呢个租户啦自己去搵旧房东去要返呢个押金。咁想问一下依家应该点算呢，到底搵新房东啊定搵旧房东呢？既然合同已经变更同一个新房东嘅租赁合同，咁系咪应该呢搵新房东去退押金呢？咁当初合同上面呢亦都冇讲押金嘅问题，咁应该点样处理呢？咁样。更新嘅租赁合同里面系唔系有关于押金嘅条款？咁你刚刚亦都讲到啦，这个押金问题呢在当初合同上面变更合同上面没有讲清楚，那到底应该怎么算呢？这个时间我们听着歌，转头回来继续生活愉快。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多谢大家冇行开度，继续翻嚟生活与法。一年前租任的房间，半年前换了房东，已经更新了租任合同。咁合同到期之后咧，到底系揾新房东退翻押金啊，定系旧房东攞翻押金咧？吓，咁一般嚟讲咧，签订新嘅租任合同嘅话咧，旧嘅合同就无效啦。咁所以咧，你系应该揾新房东去再叫押金嘅。咁新房东方面咧，如果佢话同旧房东之间嗰个问题会太纠结又好，点样都好啦，呢个系佢哋两个之间嘅问题。但新房东咧，应该系可以向旧房东去追上吓。咁所以你直接对嘅咧就系新房东啦，因为你哋有咗个更新咗一个租赁合同，咁所以你嗰个对象咧系新房东而唔系旧房东，应该揾新房东去退翻呢个押金嘅。另外呢个问题咧都系关于房产方面嘅问题，但系咧就系一个遗嘱方面的情况哈。呢头咧，佢话86年的生母过咗身，90年70几岁的父亲领证再婚，咁双方嘅仔女咧都已经系成咗家，咁各自单过。92年嘅时间咧，老家嘅老宅咧，自己屋企嘅老宅咧拆迁，咁父亲啦同埋继母分咗一套咧小两居嘅住宅。房改嗰阵咧，由佢六兄弟咧共同出资去购买咗这个产权，咁当时考虑到只要爸爸开心咧就可以啦，咁所以办房产证嗰阵咧写咗爸爸嘅名，六兄弟所出嘅资金咧亦都冇单开一个收据啦，或者备注，即系冇证据啦吓。2010年，父亲去世，间屋咧仍然由继母住住，咁呢个时间呢、这个情况咧就话继母嘅仔女嗰个女搬咗嚟一起住。2021年继母过咗身啦，间屋仍然由佢个女住住，想问一下呢间屋应该点样去解决呢？咁其实呢个情况咧，呢间屋应该系由你嘅嗰个房产人嘅名，应该系你爸爸。咁呢个应该系如果有效嘅遗嘱就按照遗嘱执行啦。如果冇有效嘅遗嘱咧，就按照一个法定嘅继承。其实讲翻法定嘅继承咧，我哋会睇翻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嘅规定咧，有一啲嘅排序顺序，大家需要了解嘅吓。首先继承权男女是平等的，另外呢就是说遗产是按照一个顺序去继承，第一顺序呢就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姊妹，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咁继承开始之后呢，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去继承，咁第二顺序继承人唔继承，如果冇第一顺序继承人嘅话呢，就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去继承，咁如此类推囉。咁子女方面咧，系包括婚生子女啦、非婚生子女啦、养子女啦，同有抚养关系嘅继子女。咁父母方面吓，呢个留意啦，系包括新生父母啦、养父母啦，同有抚养关系嘅继父母。咁所以咧，系按照翻法定嘅一个继承去分割呢个房屋嘅吓。好啦，咁另外睇翻跟住落嚟呢个朋友问题先，他想问一下协议方面是否有效，法人免责协议是否有效。 他的朋友呢要他当他开的这间公司的法人，公司经营呢是他自己来经营，如果跟他签了一份免责协议，就是否可以免除以后可能发生的有关公司的法律责任呢？其实可以很直接跟你说，其实你这份这样的协议，如果你同佢签一份免责协议，呢份协议系无效嘅。点解咁讲呢？如果你系公司嘅法人嘅话咧，咁以后嗰个公司嘅法律责任方面咧，就系要你承担，因为呢个按照翻我哋国家嘅法律法规啦，法人必须承担公司嘅一啲责任啦、义务啦咁样嘅情况嘅。咁所以你呢啲免责嘅一个协议咧，其实真系无效嘅。咁所以签同唔签系冇乜作用嘅。所以咧，系唔系？当你朋友的公司的法人这件事呢，你都是要考虑审慎考虑清楚先啦。
好啦，跟住最后呢一排嘅问题咧就系、是。

养老院同老人嘅某个子女签订嘅监护人协议，系唔系为咗该子女为监护人嘅有效证据？佢话个情况系咁样嘅，老人家除咗行动不便咧，冇其他嘅问题，咁并且法院咧都出具咗一个监护人证明，佢个人理解为默认老人家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咁老人家咧想出院到另一个仔女屋企住，咁但系遭到养老院咧同协议上面监护人嘅阻拦，咁所以呢个阻拦系咪有效咧？呢个阻拦系咪合法嘅咧？咁其实咧，呢个阻拦真系完全冇必要啦，因为公民年满十八周岁喺法律上面就定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除非经过法院认定属于一个无民即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否则嘅话咧，公民嘅呢一种行为嘅能力咧，唔会因为年龄改变嘅，即系无论你咩年龄都好啦，你刚亦都讲到啦，法院系出具咗一个证明系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嘅话，咁样法律上面嘅话就具有自我选择嘅自由，其他人系冇权干涉同剥夺嘅，咁所以呢个阻拦咧，当然系唔合法嘅。所以呢种情况呢亦都可以报警处理，如果真係阻拦出院嘅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呢太大钟又到呢一度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愉快，期再见囉。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赵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9: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2: 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1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1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砚，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2: 2吨重。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1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顶，咱 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6: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1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6: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1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6: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1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1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6: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13: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15: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6: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13: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6: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6: 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3: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家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你成日都不喜欢问？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积极推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聚焦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权益保障、基层自治等关键领域，用接地气、可落地、能践行的条条框框，破除陈规陋习，凝聚村民共识，

0: 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动能。走进四会市城中街道霞埔村，村容整洁有序，邻里和睦融洽，文明新风扑面而来。为破解乡村治理痛点难点，推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霞埔村坚持群众主导、全程参与的原则，通过入户走访征集民意、村民代表座谈研讨、专业律师合规审核、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规范化流程，修订完善贴合村情、贴合民心的新版村规民约，让每一条规约都源于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新版霞埔村村规民约内容详实、权责清晰，涵盖遵纪守法、乡风家风、人居环境、集体权益、伦理相处、公益义务六大核心板块，全方位规范村民日常行为，细化乡村治理标准。如今新版村规民约已成为霞埔村基层治理的有力抓手，有效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持续激活乡村自治活力。霞埔村村规民约的推行是四会乡风文明建设基层自治提质的生动缩影，有效推动乡风民风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基层自治活力充分释放。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以规范化修订、常态化宣讲、制度化落实为抓手，全面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根基，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推动各村社区自治水平整体提升，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老旧家区提质改造、环境卫生是民生重点，四会市城管局聚焦老旧街区、城中村环境短板，一方面推进垃圾收集站点标准化升级，一方面深化全域环卫清扫消杀，让昔日环境薄弱区域旧貌换新颜，市民居住舒适度大幅提升。在四会市东城街道源头埔村，崭新的标准化垃圾收集房格外醒目。同过去简易露天堆放点不同，新站点布局规整、密闭性强，配备分类投放口、洗手设施，墙体干净整洁，地面硬化防滑，彻底告别了以往的脏乱现象，周边路面清爽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据了解，作为首批改造试点，源头埔村垃圾收集站2025年11月开工建设，12月完成全部安装，2026年1月1号正式启用。紧随其后，范头村、黄一村两座垃圾分类房亦相继落地投用，工作人员每日对垃圾收集站进行清运、清扫和消杀，保障站点常态整洁。2026年四会市仲计划在青塘、陶塘、陶涌片区再升级六座垃圾收集站，逐步实现城中村环卫设施标准化全覆盖。在完成硬件设施升级的基础上，四会市持续加大老旧街区全域环卫整治力度，同时对辖区内所有垃圾收集站、垃圾箱、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开展常态化消杀，全方位夯实老旧街区环境卫生基础。小站点连着大民生，垃圾收集站的蝶变，全域环卫的精细管护，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接下来四会市亦将持续推进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中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3: 好啊。
2: 要中杯还是大杯？
3: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2: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1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4: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召开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座谈会。政企携手碳零碳，凝心聚力促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日，肇庆高新区召开2026年上半年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座谈会，会议通报近期监督工作成效，听取吸纳作风监督员反映的意见建议，对标清清政商关系建设要求，细化监督履职举措。联动政企双向发力，持续净化全区政商生态，护航肇庆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与会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充分肯定肇庆高新区在提升政务效能、畅通政企沟通方面取

0: 得的成效。随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企业发展情况，就履行好作风监督员职责、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助力企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内容展开交流讨论，并围绕城市建设、人才引进、社会治理等方面积极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倾听企业心声，高度重视监督员反映的意见建议，将企业提出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认真吸纳，及时转化为优化服务和改革提升的具体举措，确保意见有落实，问题有反馈。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政务办事效率、社企执法公平性以及政商交往边界三个核心方面查找和反馈，慵懒散脱、选择性执法、既轻而不轻又轻而不亲等作风顽疾。纪检监察部门、社企职能部门与监督员要加强联动，同时政企双方应协同发力，监督员要实事求是、精准建言，企业家要守法诚信经营，政府部门要开门纳谏、主动整改、压实主体，督促问题落实解决，最终实现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目标。记者严毅报道。高质量发展，看大望。7月1日，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联合肇庆腾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零碳体验馆举办智慧零碳感恩同行主题活动，政企近50名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零碳转型路径，共筑绿色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绿色可持续创新化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旨在汇聚产业智慧，凝聚低碳共识，共同讲好园区零碳转型发展的故事，营造协作共赢的产业生态，引领区域产业创新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活动现场，主办方阐释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意义，号召政企深化协作，携手共进，持续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升级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赋能。活动中，一批积极助力项目建设、践行低碳发展的企业获颁零碳先锋企业奖牌。先锋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在节能增效、零碳改造、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战经验，展示了绿色创新的实战成果。广东华工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卢明坤：
1: 我们就为了这个零碳体验馆，我们提供了这一套能源管理系统，这套系统是我们做源网后储一体化能碳管理系统，通过这个零碳体验馆，然后让高新区更多的企业能体现到我们的源网后储一体化能碳管理系统，促进我们大家的共同合作。
0: 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工作人员李杰仪：
2: 区科教创新局将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服务，持续搭建政企联动、科创联动这种优质平台，全力为企业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增资扩产保驾护航，助力双碳建设，同时推动高新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园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0: 此次活动有效搭建了政企交流、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凝聚了零碳发展共识，夯实了园区绿色协作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记者李文坚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阿信，
5: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4: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4: 妈妈，我知道啦。
6: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7: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是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紧少少快乐，小品砌出新美学，走着漆黑。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调研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近期我区安全生产三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组织，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的充分肯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鼎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广泛宣传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等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更好发挥我区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优势，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覆盖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常态化开展山洪内涝避险科普宣传，加强对非开放区域的管理，细化完善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链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检查信访案件处置、耕地复耕复种、地质灾害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统筹推进基层安全稳定与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凤凰镇新凤村委会竹坝村、白石坑村委会横屋村小组、白石坑村委会村子村小组以及九坑河水库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精准查找短板弱项，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调研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消坡建防、山坡建防等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依法规范各类建防行为，要紧盯暑期周末旅游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山区景区、网红打卡点、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根据雨情水情及时落实关停管控措施，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同时，常态化开展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提前做好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优选高产稳产四季可收的粮食作物，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以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设施，抓实防汛备汛举措，严密防范龙舟水等汛期风险，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3: 如初相识般
4: 正当好，
3: 如初相见般
4: 难事美，
3: 如初相思般
5: 细水流。
3: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蜗居换成合心新居，竟然丢失情趣。人大了口中左右失句，明明很讨厌。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

0: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三家，各类孵化载体七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四五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1: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望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0: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2: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

0: 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次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1: 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讳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0: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2: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急难熟判问题，提速优化肇庆营商环境。
0: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3: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0: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中，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4: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0: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5: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

0: 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五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七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1: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的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封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4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

0: 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喺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栗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

0: 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

0: 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0: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

0: 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

0: 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7: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8: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9: 可能你会听过
10: 商鞅立木为信，
9: 贵报一诺千金，
11: 信念守信好学，
9: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2: 鼻孔很眼热和灯隔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灯隔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很眼热或灯隔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4: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 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5: 晚上好，咁嘅时间嚟到咗全新一个星期一，去到七点过后嘅时间，会有我哋嘅星湖唱晚。
16: 咁直播室当中啦，有小鹏同埋菲菲喺度吓，我系小鹏嘅，
15: 我系菲菲。
16: 咁各位朋友啦，可以听住我哋929，亦都可以啦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啦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点点歌仔啦。
15: 系啦，咁啊睇一睇啦，各位嘅朋友啦，今晚黑都系好准时地咧就嚟打卡嘅。咁好似系锦生啦，佢话晚上好，打卡食饭。
16: 咁啊仲有明月啦，明月就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咁啊落雨天嘅时候咧，想听翻一首陈奕迅嘅《阴天快乐》啊。

0: 一首咧非常之啱今日嘅天气去听嘅作品啊，阴天快乐。咁啊，确实就周六日啦，去到今日星期一啦，都会系呢一种时有雨时阴天，偶尔会有少少阳光嘅状态。
1: 咁其实咧就系因为台风嘅影响下，咁其实又有一个新嘅台风咧酝酿紧噶啦，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睇翻咧就呢首《阴天快乐》咧，陈奕迅喺2014年嘅时候发行嘅呢一张专辑里面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咧都属于佢同林俊杰去打造嘅一首歌。咁啊，都系唱紧咧，即系点样咧，系隐喻紧爱情里面嗰种迷茫啊、思念啊，咁情感都几细腻下嘅。好，咁继续嘅话咧，亦都系欢迎各位朋友咧，就系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 ，ECQCX949 啊。咁其实咧就系落雨天嘅话咧，好多朋友都可能即系迟翻屋企啊，因为即系雨天路滑，我见到外面咧即系嗰啲积水啊，都几犀利下噶。
0: 小心行车啦。
1: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系雨大嘅时候一定要系暂避啊。咁啊，见到咧好多朋友都陆续嚟打卡啦。咁啊，海阔天空啊，打卡撑场。
0: 咁啊，仲有阿女，佢话雨一直下，打卡撑场听歌，愿风调雨顺，世界和平。哇，
1: 系
0: 好犀利啊！
1: 系好有心啊！咁啊，跟住时间咧，我哋再听听其他朋友嘅选择。咁啊，阿乐乐咧就想听翻首罗文嘅歌曲《几许风雨》啊。

0: 哇！呢、這個現場版啊 ，Logi 啊，幾許風雨嚇，我覺得都好正嚇，好有嗰種即係同呢一首歌嗰種意境好匹配嗰種味道啊。
1: 嗯，咁呢首歌咧就诞生喺1986年嘅，咁呢首歌就系小美同佢作词嘅，系、一首改编歌嚟嘅。咁呢首歌咧都相当之励志吓，咁啊即系以风雨咧隐喻我哋人生嘅坎坷，咁啊表达咗咧经历啲磨难之后咧，仍然要保持一种坚韧同豁达嘅态度啊。嗯，咁啊都系有一种升华去面对去逆境嗰种哲理啦吓。
0: 系，咁啊再嚟睇下其他朋友嘅打卡情况啦。咁啊见到阿长话打卡啦。多谢晒支持，
1: 嗯，咁亦都多谢各位咧，就系、未有留言，但系咧都有默默去支持我哋嘅朋友吓，
0: 系啊，
1: 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可能一路系听住心机，但系咧就未必话真正每一次都有参与其中嘅，
0: 但系咧都要记住我哋嘅一个互动嘅密码。
1: 嗯，咁啊 ，ESQCX949，咁
0: 加关注就可以啦。
1: 啊，好嘅，咁啊跟住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啊。小心心咧，今日想听翻一首嘅周杰伦嘅作品啊，《听见下雨的声音》。

0: 听见下雨的声音。
1: 咁大家都应该系听到唔少下雨嘅声音啊，近期时间。咁呢首歌嘅话咧，就系、是、原唱系魏如君嘅，当时系一部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咁又系阿方文山去作词啦，咁啊作曲嘅系周杰伦。咁后嚟咧就周杰伦再攞翻嚟
0: 唱翻，
1: 一年之后就攞翻嚟唱，即系2014年嘅时候，周杰伦重新唱翻。咁呢首歌咧，其实都有少少英式摇滚啊，再加上流行摇滚嘅一种模式嘅。咁啊讲紧咧就系乐团嘅主唱同一位嘅失聪嘅女仔佢之间嘅爱情故事啊。
0: 哇，真系有啲浪漫感喺度。
1: 好，咁跟住时间再睇睇阿翔啦。阿翔咧就话今晚想听翻首《不浪漫罪名》啊。

0: 一首咧就王杰嘅作品，诞生喺2001年嘅。咁啊，当时咧就呢首歌创作都几得意下嘅，即系源于咧王杰同一位作曲嘅朋友去打赌。咁佢话咧需要喺好短时间内咧要作一首唔同以往风格嘅啲歌曲。否則嘅話咧，就要請食大餐啦。咁啊，王傑咧就好犀利，用咗7分鐘時間完成咗譜曲啊！
1: 呢首好經典嘅喎，居然咁短時間。
0: 係啊，咁啊，馬上寫出嚟之後咧，就係陳少琪幫佢填咗詞，咁啊搞掂咗啦。咁啊，成首歌咧其實隱含啊，王傑當時有啲情感嘅經歷，有種心酸感喺度。
1: 可能亦都係因為真情實感嘅緣故啦。咁啊，都比較紅呢首作品。
0: 咁啊，咁快嘅時間打磨出嚟，相當之厲害啊！
1: 係。
0: 咁跟住时间啦，仲有访问嘅，访问咧就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打卡撑场啦，亦都想咧就系听翻首叶倩文嘅祝福，佢话咧希望广西嘅老表咧可以平安无事，系确实咧要送上呢份祝福俾

0: 将呢一份祝福送俾大家，咁亦都要藉此咧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
1: 嗯，咁我哋转头咧半点过后咧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0: 转头见。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4: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看点，
2: 半点之后继续在我们929的频率当中，会听到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那我们转个头来到了八进娱乐圈，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着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兆庆的公众号，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了。这个时间也马上来看看我们今晚有什么样的娱乐看点。
3: 看回那个颁奖礼，在7月5日晚，就是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年度导演啦，同埋年度影片啦、年度青年导演啦、年度编剧等等，全部有9项嘅荣誉咧，就全部揭晓咗啦。
2: 咁当中咧，其实都系好多啦，我哋都会比较熟悉嘅影片嘅导演啊等等系得奖嘅。嗱，好似呢个年度导演咧，就系我哋所熟知嘅，两位都算系呢个影帝影后吓，就系辛芷蕾啦，仲有就是我们广东都很出名的仲文卿啦，一起去出演的这一部的《日挂中天》，当中的导演蔡尚君就获得了年度导演的。
3: 另外看回年度影片，当然是大热之作《哪吒之魔童闹海》导演就是饺子的。
2: 没错，还有年度的青年导演就是申奥，他的作品是《南京照相馆》。
3: 是，看回年度编剧就是来自浪浪山小妖怪，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
2: 的，我都很喜欢这一部的，
3: 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爱的。编剧是谁呢？就是于水和刘佳。
2: 而年度女导演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3: 女演员
2: 日挂中天的辛芷蕾。
3: 另外看回年度男演员，当然就是众望所归的梁家辉，他就在暴风追影当中是饰演这个芙蓉生的。
2: 是啦，而年度评委会特别荣誉居然是大鹏。
3: 还有年度港台导演就来自舒淇，他执导的一部片就是女孩啦。
2: 还有就是杰出贡献的导演就会有陈凯歌。
3: 我哋睇翻咧，其实咧就系喺颁奖礼之后咧，都有啲媒体去采访咗咧各位嘅获奖者啊。其中咧，梁家辉咧就系都讲到好多啦，就系一啲嘅心得啦，同埋咧就系同阿成龙大哥喺呢部戏当中嘅一啲交集啊。我哋听听。
4: 成龙大哥在这个戏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感谢他，因为没有他在各方面的引导，几乎是不能够成功的演绎好这个角色。尤其是在武戏方面，他就给我开创了一条在电影作品里头的一个新的跑道。我还今年拿了一个最佳动作新人奖，跟他共同成长了20年。谢谢 Jackie。虽然我跟Jackie 都不年轻了，但是看到不管是他的警队里头，或者是我的狼团里头，都有新人辈出，这也是我们两个人在现场的某一种交流的时候，大家觉得啊，我们都在把我们自己所学所见所懂，现在慢慢给传承给下一代，好好做人。我们不是夕阳，我是刚起来的。
2: 咁听过梁家辉所讲吓，
3: 系非常之忠肯啦，同埋咧就都仍然怀住一颗咧对演即系热爱演戏嗰种心啊，
2: 一份嘅热诚喺度啊。咁佢自己都讲啦，佢话虽然自己好有经验，咁但系对于话动作嚟讲咧，
3: 都系
2: 新演员，都系新演员。
3: 系啊，咁而且咧就系都系活到老学到老吓。咁以前可能喺文戏方面咧非常耍家嘅，估唔到佢动作都一样好非常掂吓。
2: 系啊，咁其实我之前都推介过几次噶啦，我都讲话呢一部嘅《暴风追影》咧，其实好值得大家去睇睇嘅。
3: 咁另外。讲完了男演员，当然要关注一下女演员方面啦，辛芷蕾啊，听听她是怎样讲的。
5: 好，我是辛芷蕾。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一直是我心中非常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属于我近几年看到的剧本少有的这种 有灰度的这样的女性角色的形象，其实是很难得的。但是这个日挂中天的这个美云的最后那场戏，确实是演完以后，像是被抽走了什么一样，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才缓过来。那场戏是我最初看剧本的时候也是最惊艳我的一场戏，然后演的时候呢，也是我从进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在准备的一场戏。我自己是对这场戏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也是有一定的恐惧在的，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得很好。然后导演对我是非常的

0: 给了每一个演员很大的空间和力量。
1: 系咁，确实将呢个角色嘅复杂同埋疼痛咧，都演得出嚟一种沉浸式嘅表现啦。
2: 系啊，咁呢部剧咧，呢部电影咧，其实佢都系攞咗比较多奖嘅。
1: 咁啊，因为从台前到幕后都系非常之用功同埋用心啊嘛。咁啊，跟住嘅时间，当然我哋要听听阿舒淇系点样讲嘅。
3: 做了评审，然后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不知道是为什么啊，然后就觉得我要赶快拍这个戏，想要赶快拍我第一部电影，也算是可以完成红导对我的期望，所以我就咻咻咻很快的我就去走这条路了。但是我在拍完这个戏开始做就是路演到处跑的时候，其实听到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反馈跟一些影评，其实感觉好像自己是挺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可能也将很多人小时候曾经的伤疤也揭开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勇敢去面对曾经的一些伤疤，然后再开启更美好的人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对，然后我觉得总是要走出去，人要开心才会收获更多的正能量的。
1: 同大家剖白咗佢呢个导演嘅心路历程啊。
2: 系，因为呢一部嘅女孩咧，佢自己都会系觉得有自己一啲本身个人嘅投射落去啊。
1: 系啊，入行31年啊，从演员跨界到去到导演咧，佢话从未动摇过嘅。关关难过，关
2: 关
1: 过。
2: 关关过。
1: 系啊，咪卒之咧都迎来咗收获，咪祝福佢吓，希望咧有更多好嘅作品呈现出嚟。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街片有约，
2: 讲开电影咧，又讲下呢一部大家都好关注电影嘅最新消息啦。因为其实今日咧，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咧，卒之就定档有海报出嚟啦。
1: 咁因为之前咧，我哋都介绍过啦，阿星爷仲特登录咗段啊
2: 视频，
1: 得个背景嘅，出就录咗啲声音出嚟，就话哎喺度赶紧啊，赶紧7月10日啊，唔得啊，7月17日咧，总有一日得嘅。卒之得咗咯，
2: 系啊，
1: 官宣咧就系7月11日上映啊，《功夫女足》
2: 确实就唔系10日，但系咧佢就唔需要去到17日、11日就上演啦。
1: 睇翻呢个海报咧，其实就系一个喺半空当中咧，有一颗非常之威力巨大嘅巨型嘅带住少少火焰咁样嘅足球啊！
2: 其实同之前嗰个嘅功夫足球都有少少一脉相承咁嘅感觉啊！
1: 咁画面下面咧就系啲嘅女足队员咧，非常之淡定，腾空而起，哇！一只脚咧就去正面接招咁样。其实咧呢一个咁样嘅大细悬殊嘅视觉对比咧，张力都非常之十足噶啦。而且咧就将嗰种勇往直前向前啊嗰种决心咧就系、是。展现了出来。
2: 这一部的功夫女足不用说，周星驰就担任这个导演和编剧，也都有我们很熟悉的一班的演员去领衔主演的，例如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还有刘嘉玲去特别演出的，以及就是还有很多的，即因为人数真的多，包括好似咩欧阳靖啊、张继聪啊，都会有友谊演出嘅。
1: 系啊，非常之阵容鼎盛吓。咁啊，7月11日就会上映啦。咁啊，佢话心中呢团火咧，永远都唔会熄灭嘅。咁样
2: 系啊。其实系咯，
1: 睇翻啲路透，即系有即系佢喺各大城市拍噶嘛，就见到有啲咧，就可能系啲群众影出嚟嘅片段咧，都见到哇，喺真系非常之犀利嘅，吊晒威亚啊咁样嘅。
2: 系啊，咁你始终佢话功夫啊嘛，系嘛，咁里边都有啲功夫呈现。咁好多功夫咧，你话耍起身嗰时候咧，喺银幕上面呈现，一定系要有少少招数，可以有啲咩飞起身踢出去咁样样嗰啲。
1: 咁啊睇翻呢个电影咧，融合咗呢个少林功夫啦，再加上足球呢个元素吓，即系延续咗咧少林足球标志性嘅功夫足球嘅呢个风格。咁啊讲紧咧就系中国女子足球队吓峨眉队去征战咧女足亚冠杯嘅一个咁样嘅热血嘅故事啊。
2: 系啊，咁啊有中国功夫。有足球，亦都同而家世界杯好衔接啦，包括我哋嘅粤超啦，系嘛，满满嘅呢一种嘅热血嘅竞技感，仲有故事感， 最紧要系有熟悉嘅无厘头嘅风格。
1: 嗯，其实咧就系呢部嘅电影啦吓，喺2023

0: 年嘅六月份咧，佢就周星驰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宣布咗，我嘅剧本咧初稿完成咗噶啦，全球要海选演员啊，咁啊从宣布初稿完成，再到杀青咧，就系历时两年几时间啊。
1: 咁啊，时间方面咧，确实就好足够噶啦。咁啊，酝酿一部点样样嘅影片出嚟咧，我哋7月11日就可以睇到啦。
0: 咁啊，到时我哋拭目以待啦。
2: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讲完咗啦，有关系电影方面嘅内容之后，我哋又讲下啲艺人嘅动态啊。
0: 睇翻下咧，就系吴若希啊，再加上胡鸿钧，哇！近期时间都去到广州宣传噃，咁而且咧就系场面都几热闹吓，因为好多嘅歌迷咧围住晒咁样啊。
1: 系啊，因为好快嘅时间啊，7月17日咧，吴若希同埋胡鸿钧咧，佢就会登陆广州咧去举行佢哋嘅 Double Sharp 双响巡回演唱会啊。
0: 系啊，咁啊早前嘅时间咧，两个人咧就去到咗广州。咁開展咗一整日，即係比較高強度嘅連續嘅宣傳，即係唔單止咧去到咗鬧市啦，同埋咧廣州市民一齊去近距離接觸啦，亦都去到街頭咧就即彈即唱啊咁樣，哇！都好多人圍住曬嘅，
1: 係啊，場面係非常之熱鬧嘅。咁而且活動結束之後咧，阿胡鴻鈞自己都表示，佢話呢一次嘅體驗咧都令到自己係有啲受寵若驚啊。咁啊，同阿吳若希啦去到廣州跑日宣傳咧，佢話唔算辛苦，咁啊整體咧都好充實嘅。
0: 即係佢話都好開心啦，因為見到好多老朋友啦，甚至乎我刷到有啲片段咧，佢係上埋咗電台去宣傳添喎。
1: 啊，係啊，
0: 係啊，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哋唱咗一首，即係合唱咗一首歌，咁然後咧就係好多彈幕噶嘛下面啊，咁啊啲朋友就話：哇，喺現場唱得咁好聽嘅，非常之犀利啊，好中意啊咁樣嚇。
1: 哇，咁啊真係要去到現場聽一聽啦。咁如果而家大家想要去買門票，都記住一定要去買啦，因為咧就主辦方咧聽講係追加咗少量 VIP 嘅。門票的，因為 VIP 門票呢銷售的初期就全部售罄曬了，所以這一次呢是最後一波加售
0: 了。胡鴻鈞也是補充回啦，就非常多謝所有的歌迷的支持，因為呢就是大家很有熱情嘛，所以呢希望當晚都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盡興度過一個非常開心的晚上啊。我哋一齐听听他們在個發布會現場跟大家所講所傾的一些說話。
3: 大家 Double Shot 就是我有雙倍的意思嘛，可以俾大家一個即感之餘啦，亦都係可以帶嚟一個 double 嘅張力啦 ，double 嘅舞台效果啦 ，double 嘅唱歌享受。
4: 有一陣咧，每一站每一場咧，我哋都有一個歌單俾大家去選擇去投票。
3: 有啲咩歌你哋想聽嘅？
4: 係啦，冇錯啦。
1: 系啦，咁有咩歌大家想听嘅话咧，喺现场唔知道会唔会系有一啲嘅环节啦，即可以俾大家真系积极去发挥点唱一下。
0: 话唔定得都唔定啊吓。
1: 系啊，
0: 咁其实咧睇翻现场嗰啲嘅视频咧，就好多人即系叫佢哋即系佢即弹即唱啊嘛。咁
1: 啊，
0: 咁下面啲 fans 就话：哇，有几首歌你哋一定要唱嘅。咁其中胡鸿钧就一定要唱翻嗰个韩摩的嘅《到此一游》啊，咁样啊。
1: 啊，而家都可以即刻听到噶啦。不过咧，如果你想听我哋现场唱，一定要去到。現場幫襯下先得嚇，不過歌咧就而家可以即刻有得聽。

0: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1: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2: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再嚟睇下其他嘅娱乐资讯。嗱，呢一个娱乐资讯咧，同我哋本地都好有关系。当然，唔系净系指我哋肇庆，而系话整个粤语嘅范围里边嘅地区。
3: 咁首届嘅 CPTE 2026粤语文化博览会咧，日前嘅时间就喺广州方面举行啦。咁而香港知名艺人啦，唐文龙咧，亦都系出任呢个 CPT 粤语能力测试全球推广大使。
2: 系啊，咁。而且咧，仲有一位96岁嘅粤语专家啊，咁啊就系詹伯慧咧，系亲临去助力。
3: 系啊，咁即系旨在咧就是、面向海内外嘅华人啦，去推广翻呢个粤语文化啦吓，咁啊助力 CPT 嘅测试体系咧走向全球嘅。
2: 冇错啊。
3: 咁其实咧就系可以担任咧全球粤语推广大使啦。唐文龙都话系要义不容辞啊，因为咧佢话作为咧就代表粤语文化推广嘅一员咧系非常之光荣嘅。咁平时咧就话拍戏嘅时候咧要求即系、就是、电视台嘅要求比较严格噶嘛，就要求演员佢嘅咬字啊读错音你就要 NG 噶啦。咁其实 NG 对于佢嚟讲，我觉得系几大一件事啊。
2: 系啊，
3: 佢话就尤其系懒音啦吓，佢、啊、都试过嘅。
2: 香港的朋友咧就懒音会比较犀利啲，咁所以咧对于阿唐文龙嚟讲咧，佢自己都会有啲咁样嘅感受。咁啊特别系古装戏啦，大家会觉得一嗰个字咧一定要字正腔圆啊，好重要嘅。
3: 系啊，咁佢话咧就对自己要有操守啦，要有呢个责任感啦。特别咧就是、公众人物去到好多地方咧，去公众去发言嘅话咧，好多人睇住你噶嘛，你咬都咬唔正吓，哇，读都读唔好，咁点得咧？咁唔得嘅咁样，所以咧佢自己都会有呢种责任心喺度咯。
2: 系啊，嗱咁啊，对于就话呢个 CPT 咧，佢系一个做粤语能力测试，即系等于系粤语标准化嘅一个测试嘅平台。咁而呢一个测试咧，亦都系带俾大家信息咧，就系、是、我哋嘅粤语咧，其实佢系有框架、有标准嘅。咁啊，关键啊，大家对于呢个粤语啊，广东话，尤其系点样样去能够即系话系统咁去梳理佢咧，呢个好重要噃。
3: 咁其实咧，佢提出咧传承粤语有三个方向嘅，一个咧就系、是、应该系一致咁嘅行动去传承粤语啦吓、第二个嘅话咧，即系话小朋友开始教育都要叫佢哋讲啦，更加多嘅艺人咧就去创作啦，同埋咧第三个咧粉丝就不停去支持，咁样先可以令我哋嘅粤语咧就系越行越远啊。
2: 系，咁啊听一听啦，唐文龙佢喺现场咧点样去讲呢一样嘅事情嘅。
4: 嗱，呢一个问题咧就系话想问你，经过你演过咁多经典角色啦，如果你要用一句粤语台词去代表你对粤语文化嘅感情，咁你会拣边一句呢？
5: 有冇得拣噶？
4: 有三句可以拣。第一句咧就系、是、做人最紧要开心。第二句就系、是，肚唔肚啊？要
5: 肚唔肚我？
4: 肚唔肚我啊？要煮个面俾你食啊？
5: 好经典喎呢一句。
4: Okay.第三個就是你有沒有考慮過我的感受？
5: 其實呢我有兩句都喜歡的，是我先講第一句啦。第一句就是做人最緊要開心，因為即係我哋做演藝嘅，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帶俾觀眾嘅快樂，同埋一個集體嘅一個回憶。咁嗰種歸屬感啊，其實希望裏面即係有笑有淚，但係基本上都係快樂嘅。咁 C 咧就係、是、呢、這個有冇呢個好感受？係因為我哋要做演員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真係要零至一百咧，三二一拍，咁我哋就要嚟料噶啦。無論係開心唔開心，大笑大喊，有時屋企自己有事啊唔開心咧，我哋都要扮開心嘅，因為開工嗰時候我唔會理會你感受，係觀眾亦都唔會好在乎。知嗰日嘅心情好唔好啊，又點樣？所以有時心裏邊咧覺得有冇呢個感受？所以呢樣嘢，我覺得都係有唔少嘅同僚啊、行家嘅一啲兄弟姊妹咧會感受到。不過做人都係開心，係因為我哋希望帶俾觀眾快樂同一個美好嘅嘢。
4: OK，
5: 多
4: 謝
5: 曬，
4: 謝謝，
5: 江湖再見。
4: 好。
2: 其實唐文龍自己就覺得啦，即係各式各樣呢啲嘅戲劇作品咧，係推介我哋粵語嘅一個好嘅途徑嚟嘅。
3: 是啊，所以咧好多嘅即系讲讲普通话嘅朋友啦，咁平时点样学粤语咧？佢都话睇戏，即系睇啲嗰个 TVB 嘅电视剧咁样嚟学嘅。
2: 我觉得系好有帮助嘅，即系最起码咧就我以前学英语咧，我都系睇嗰啲外语片去进行学习多嘅。
3: 系啊，咁喺娱乐当中咧不断去吸收同埋咧就成长咯。
2: 系啊，
6: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2: 好啦，咁啊，剩翻少少时间，继续系推介翻新歌俾大家分享嘅时刻吓。咁啊，上周咧咪讲到我哋阿古天乐古仔咧，准备要开演唱会嘅，亦都话佢要挑战嗰啲说唱嘅作品。
3: 咁
2: 今日就嚟啦，
3: 系啦。于是乎咧，就有一首歌咧，就嚟自于阿古天乐啦，再加上阿农夫啊，即系陆永嘉、思君嘅一齐唱嘅作品。
2: 系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都可以讲系有公益理念，同埋作为佢演唱会嘅主题曲咧而去出现嘅，名字叫做《天下一家》。咁亦都系咧，古仔咧作为说唱嘅风格啊 ，hip hop 方面咧首次嘅挑战。
3: 系啊，咁佢就系强调翻身份系冇高低。或者是貴賤啊之分嘅，即係男女老幼都平等，而且咧就要多啲做嚇，少啲講，互相扶持，咁樣先可以共創天下。
2: 呢個時間一齊分享一下。

0: 变化，招式都会老，都有套路。龙卷风套旋风拳都冇得天下，独步天下靠自己双手打造。
1: 系啦，又系一个系啦，又系一个咧好有农夫标志性说唱味道嘅作品，同佢早期啲风格好吻合。
2: 嗯，反正咧就系大家齐齐去动手吓，齐齐咧献爱心，
1: 天下一家。
2: 嗯，咁啊，藉住呢首歌咧，我哋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
1: 听晚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拜拜。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4/5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展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7: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旺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5: 此外， 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8: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5: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次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

0: 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1: 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讳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0: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2: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提速优化肇庆营商环境。
0: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3: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0: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中，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4: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0: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5: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6: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然后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的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由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梨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封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4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8: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0: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11: 啊。 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

0: 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0: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2吨重？
0: 嗯，
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0: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

0: 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46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道显呢喺崇山嗰个地方呢就撞到个人，个人啊令到道显改变咗佢一生嘅命运嘅。个人就叫做袁拱，袁拱系个睇相士，即系睇相佬呢。睇相呢喺我哋历史上有好悠久嘅历史㗎啦，最出名呢佢哋三国时候啊有个睇相先生一眼就睇出曹操乃是乱世之奸雄也。袁拱呢亦都厉害喎，佢根本就唔识得道显嘅，一见到面啫佢追前几步系都要同道显睇个相同埋占个卦。睇完之后呢佢送咗一句十分难听嘅评语俾道显嘛。啊，世上点会有你咁嘅和尚啊，哎呀，睇你个双三角眼啊，成隻老虎咁。哎，呢个老虎有多少病，但係呢好杀成性啊，你将来啊一定会成为好似刘秉忠咁嘅人物㗎。讲得唔好听啲，嗱，如果你喺街上撞到一个睇相佬，咁嚟同你讲几句啊，你不但唔俾钱你即刻赶佢扯啊，你咪乱噏啊你，咁讲嘢嘅，道显呢一啲都唔责怪佢啊，反而十分高兴啊。你话我咩三角眼啊，似老虎啊，中意杀人啊，啲乜我都唔在乎，最紧要一句呢。你话我好似刘秉忠咁嘅人物，呢个刘秉忠系乜人嚟嘅呢？点解道显咁崇拜佢嘅？原来呢，刘秉忠呢系元朝人，佢亦系个和尚嚟嘅。哈，哇！呢班和尚啊，好似朱重八、道显、刘秉忠，个个都咁犀利嘅吓，都几得人惊嘅噃。刘秉忠呢喺忽必烈仲系做紧亲王嗰阵呢，忽必烈就睇中佢，吸收佢做谋士以后啊，佢帮忽必烈好大忙啊，忽必烈当上皇帝呢佢都立咗好大嘅汗马功劳嘅，崇拜呢啲咁嘅

我想呢，咁嗰个道显到底系乜嘢人呢，都唔使多问啦。喺洪武年间，朱元璋呢曾经下令，懂得儒教嘅和尚呢，可以去礼部嚟到参加考试。道显亦冇放过呢个机会呢，就去参考噃。点知就名落孙山，考唔到个官嚟做。道显虽然失望，但系呢，佢并冇绝望，佢继续等待，等啊等啊等，等到洪武十八年，就只揾到机会，燕王收留咗佢啦，就去咗北平，喺庆寿寺做主持。道显呢系一个十分不守清规本分嘅和尚嚟嘅，好少喺处念经修行。一得闲就喺王府度出出入入，主要工作系教燕王朱棣点样作反。根据以后历史材料嘅记载呢，道显此人呢，并不想做大官，亦唔想贪图钱财嘅。佢确实系一个不求名利之人。啊，咁就奇噃，呢挺人。你既然不求功名，不求富贵嘅，咁你成日喺住讲咩作反，唯恐天下不乱得噶？你到底为咗乜嘢啊？你唔通真系发神经嘅咩？唔系啊，道显头脑非常清醒啊，佢知道你而家讲作反要杀头噶噃，啊佢偏偏唔怕，我就系要造反。唯一嘅原因呢，系道显呢系一个有抱负嘅人，佢要追求自己嘅抱负。呢、这个学贯古今、胸怀大志、极有本事嘅人，一直未曾享受过青春嘅年华，一路咁挨啊挨啊挨到而家五十几岁啦，先撞到朱棣。咁当然不惜一切要完成自己嘅伟大理想啦，佢要做一番惊天动地嘅大事，而家呢已经时日无多㗎喇喎，所以只好盘死一搏。咁讲返朱允炆呢边㗎喎，佢手下嗰两个军师齐泰同王子晴呢依家准备动手啦，但係先搵边个开刀呢？呢、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呢，佢发生严重嘅分歧喎。齐泰呢认为首先对付燕王，王子晴呢认为唔係，先铲除其他嘅藩王，除去燕王嘅羽翼，到时慢慢先收拾燕王都未迟。今日呢，我哋回过头嚟睇下呢两个计划，确各有道理㗎喎。好多人呢就认为陈泰嘅主张好啲，打蛇先打头，先对付燕王。不过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就认为唔係喎，王子晴嘅计划可行喎，梗係向弱者先开刀，咁就容易成功㗎嘛。如何动手係决定天下命运㗎噃。呢一盘棋一步之差就全局皆输㗎。所以呢，朱允炆同朱棣两个对手都十分谨慎。依家呢，朱允炆就占有先机喎。由佢先行出第一步棋，佢就先向个周王嚟到开刀。周王呢同燕王系同母兄弟嚟嘅。朱允炆认为呢个周王呢系朱棣最有力嘅助手，所以首先就要铲除佢。執行呢个重要任务嘅呢，就交咗俾李文忠嘅仔李景隆。事实证明啊，
呢位李景龙呢，大

一个月啫，即刻就收拾自己嘅阿叔。到底佢系大义灭亲啦，定系六亲不认啊？唉，各位自己嚟到定咯。呢、这个周王系第一个被削去王位嘅阿叔，不过呢，陆续有嚟啊，佢肯定唔系最后一个，好戏在后头咧。其实啊，将佢流放去云南，咁佢仲算系好彩啦。以后有啲啊，仲惨啊。嗰年十二月，有人告发另一个阿叔代王，话佢贪婪钱财。建文帝又一次表现佢大义灭亲，王叔犯法与庶民同罪，将佢嘅王位削咗，将阿叔呢运咗四川嗰度坐监。到第二年五月，建文帝又将另外嗰阿叔闵王逐咗，除去个王位，废为百姓，罪名呢系呢个阿叔做咗不法之事，咁啊，即系话呢个叔犯法咁解。至于犯乜嘢法咧，就冇讲噃。睇嚟咧，呢啲不法之事同埋莫须有嘅罪名都系一样嘅啫，都系整人嘅良丹妙药。其实呢，历史上嗰啲皇帝要整人，哎呀，使乜讲乜乜理由啊？咩不法事得嘅，要整你就整你系啦吓。朱允炆啊，确实系好勤力噶，一年都唔到啫，已经将三个叔赶出皇宫，废为庶民啦嘛。佢又向第四个埋手啦，罪名呢就是、破坏金融罪，即系私印钞票咁解咧。呢次呢就轮到个商王咯，咁啊私印钞票呢样嘢呢依家就好大罪㗎吓。不过当时呢就冇乜嘢，因为钞票呢又唔系好流行嘅，而且商王嘅藩王嚟㗎噃，咁啊印下钞票冇乜好了不起嘅。印钞票印得最多嘅呢係建文帝自己，所以呢用私印钞票破坏金融嘅罪名一落藩王嘅头上呢，系人都睇出呢个系藉口嚟嘅啫。咁啊，朝廷就派人去商王嘅屋企捉人啊嘛。哈，个商王确确实实不愧为朱元璋嘅子孙，佢好有骨气。听到话个侄哥要嚟捉人嘛，佢就召集啲手下，笑笑口同嗰啲部下讲：我啊亲眼睇到太祖手下呢好多获罪嘅大臣都唔肯受侮辱，自杀身亡嘅。我系高皇帝嘅仔，我点能够为求生路去监狱嗰度去受嗰啲监出嘅侮辱啊？佢关闭王府大门，不准皇帝嘅使臣入嚟，跟住叫老婆仔女通通嚟晒，一把火全家烧死晒。但系呢呢、這个惨剧呢并冇引起皇帝嘅心思，反而更加促使佢快啲处置呢班亲王啊！跟住佢一口气捉咗两个阿叔，齐王同埋代王，两个阿叔都废为老百姓。大家呢就可能觉得咪有啲奇怪噃，藩王嚟噶嘛，都咁顺善，任你嚟捉，任你赶出王府。其实啦，原因就好简单嘅啫。一个呢就佢哋啊都唔系好似燕王咁冇乜反抗嘅本钱㗎嘛。第二呢係千几年嚟天子呢係最权威嘅，
咪话你佢阿叔。

啊，你系佢老豆，系佢阿爷啊，你一样要绝对服从啊，噶嘛？如果反对皇帝啊，就为人所不齿，依家呢只系降要做平民啫，咁都好俾面噶啦。如果你稍为反抗啊，大刑伺候，皮鞭棍棒一样落喺你身上啊！再讲啊，呢、这个建文帝啊，确系有啲佢阿爷朱元璋咁嘅脾性啊，甚至有啲地方啊，一代胜一代啊，佢比佢阿爷仲厉害啊！朱元璋呢，一系就唔做，一做就做绝啊！不过呢，呢啲系对付敌人、对付唔听佢话嘅大臣、对付老百姓嘅啫嘛。喂，你而家对付自己阿叔啊，攞咁嘅手段？赶走咗五个，逼死咗一个噶啦嘛，仲要继续做？但系个朱允炆呢，反而更加洋洋得意。唉，我揾咗呢两个人嚟帮忙，就认真得力啊！我阿爷真系为我着想啦，佢啊估唔到啊，嗰、那个四叔朱棣是最厉害的，你仲未曾削得到佢嘅权位吧？哦，你以为佢好似其他嗰几个阿叔咁一推就冧啊？哎呀，朱允炆太天真太幼稚，不懂世事啊！你嗰两个师爷卒之害死你系啦。咁依家讲翻朱棣啦。自从朱元璋一死，佢就知道呢、这个侄呢就唔会放过自己㗎喇。身边个老和尚道显呢日夜喺度揞，成日提醒佢哋揸緊机会啊，你要提防啊，如果唔系呢，到时你措手不及就悔之晚矣㗎喇。朱棣自己亦好清楚呢、这个侄哥嘅所作所为啊，靠唔住噶，所以呢，朱棣呢亦开始自己嘅计划。首先呢，佢就招咗大批身强力壮嘅农民翻嚟，将佢哋训练成禁卫军，地点呢就喺王府里面嘛。咁啊，神不知鬼不觉，日日喺度操练。咁你作反呢，唔能够攞住木棍锄头你咁去噶嘛？需要有大批嘅武器噶噃。朱棣呢，佢当过十几万大军嘅统帅，当然十分清楚呢啲嘢噶嘛。佢就喺王府里边呢，整咗个好大嘅地下室，喺里边呢嚟到制造兵器，又惊外边人听到打铁嘅声音，喺外边呢开咗好几个养鸡嘅鸡场。哎呀，嗰啲鸡啊嘈于巴闭噶嘛，成日喺度嘈，咁啊外边就听唔到你底下做乜噶嘛。好啦，朱棣呢除咗增强自己嘅武装力量之外，嘿，佢有件嘢谂得真系周到啊！佢招募一大批占卦算命嘅人嚟，哇！喺搵啲占卦都系做乜呢？哎呀，有用有用啊！佢呢就叫道显嚟都负责呢件事，咁啊啱晒咯。道显系做呢行噶嘛，好快脆就招募到一大批人翻嚟啦。呢批人呢专门做宣传工作，做打探军情嘅嘢，呢啲系特殊人才啊，后面啊起到好大效果㗎。其实呢，你朱棣呢喺度积极筹谋，朱允炆亦唔系傻晒㗎噃，佢知道你呢个四叔呢系不守本分嘅，所以呢佢一当上皇帝啫，即刻呢就进行布置。首先佢派一个大将叫做宋忠
啊，送钟个名啊，麻麻喎，嗬。

0: 送终嘅啫，好似人哋送啲亲人去西天咁嘅送终，唔系个宋朝嘅宋，忠实嘅忠，宋忠带领30,000人马，镇守喺北京城附近啊，屯平、山海关一带，就嚟 hold 到实呢个朱棣嘅。另外呢，派嘅大臣张信做北平都指挥使，就掌握北平嘅军事控制权嘅。佢仲未放心啊，仲派一个工部侍郎同埋另一个大官，直情嚟到北平城里边，喺王府附近呢嚟到监视住燕王嘅一举一动，连燕王嘅亲属都hold到硬啊！形势呢就十分紧张噶啦。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件令到朱棣十分难做嘅事就摆喺佢面前。建文帝呢，依家就当上皇帝啦，要坐皇位，咁就举行登基大典。朱棣虽然系阿叔啫嘛，但系呢，佢只系燕王，按规矩一定要上京朝拜噶嘛。好啦，你朱棣去唔去呢？唔去啊，对皇帝不敬啊，而且分明系你自己有见不得人之事，唔敢上京啊。哼，咁一定要削去皇位啊，好似你啲细佬咁，变为平民百姓喺啦。但系如果去呢？啱晒啦，拉都拉唔到你嚟啊，你自己嚟啊，自投罗网，身入虎穴，你唔使放翻得扯得啦。
1: 系啦，咁点算啊？
0: 去好啊，你唔去好呢？
2: 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3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4-5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展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4: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旺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

0: 地制造高效出海。
1: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2: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次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4: 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汛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 政府

0: 落实跟踪问校的工作闭环。
1: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2: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提速优化肇庆营商环境。
1: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3: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1: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疫忧活动中，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4: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1: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5: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6: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

0: 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丰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七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4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20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和您分享一些经典的旋律，在这里我们抛开白日忙碌和疲惫，聆听那些曾经火遍了大街小巷，如今却渐渐被时光淡忘的老歌。第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游鸿明的这首经典歌曲，叫《恋上一个人》。

在20年前，游鸿明的很多歌曲其实都常年霸榜各大的榜单，比如说这首《恋上一个人》，这是我们当时单曲循环的一首经典的情歌。恋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年少的时候不懂遗憾，长大之后才会明白，我们总在失去之后后悔，在离别之后才懂得深爱。这首歌曲歌词其实很朴素的，它没有很华丽的编曲，但是它朗朗上口的旋律藏着一代人爱而珍惜、爱而遗憾的青春的心事。深夜在听上这样的歌曲，你的心中一定会有一种温柔的心酸。在那时候的游鸿明有很多的经典旋律，比如说除了这首歌之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8年的一首歌《一天一万年》。这首歌曲当时我们的电台也每天肯定会播它好几次的。有人说这首歌曾经是深夜电台情歌的天花板，而游鸿明演唱的嗓音也把这种思念唱到了极致，送给大家。

七星朗月节目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才每天晚上分享这些经典的音乐、经典的旋律。我想跟大家说，作为主持人看到我们在音频库当中这样的歌曲，它的播放的一个频次，我觉得很心酸的。像这样的一天一万年啊，还有爱一回伤一回，包括恋上一个人、又护命的歌曲，在 2000年的前后是非常非常火爆的。我们的音频库从更新完歌曲到现在，他们的播放的频次也就是零次、一次、两次，所以我觉得我很想在这样的夜晚把这些思念通过这些音乐带给所有的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

我想你的每一天强过人间一万年，深夜不敢去想，四季辗转流浪，心事终年寒冬。以前总觉得歌曲好听，后来才知道深爱一个人一日便是一生，而歌曲也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的写照。

以前游鸿明算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因为我觉得他的苦情歌唱得很极致，很巅峰。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爱一回伤一回》，传唱也是数十年，句句都道尽了爱情的宿命。誓言犹在耳畔，爱人渐行渐远，爱一回伤一回，梦难圆。把这首歌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不知道从今天晚上听到了游鸿明的歌声，你是否会在多年之后再次去找他的音乐来听一听，听听你曾经的青春，曾经的爱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骑行朗月节目。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游鸿明，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听另外一个被大家遗忘的组合，他的歌曲当时也是耳熟能详。你的
1: 我听广播，我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2: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骑行朗月》。

后面的时间我们来听的就是无印良品。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有多少人还记得曾经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这个组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我个人认为是最干净最温柔的组合，无印良品。他们一把琴一个吉他，他们的和声干净而纯粹，不炫技不浮夸，就像是青春的白纸，没有修饰，很真心。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是你变了吗》这首歌，到他们后来的朋友啊，包括就叫我孩子等等歌曲，他们唱尽的是思念、陪伴和离别，承包了一代人整个青春磁带的时光。这首歌就是来自他们所演唱的《是你变了吗》，送给所有的听众们。

0: 中的牵挂。
1: 刚刚在节目的前面部分跟大家介绍，我说其实对于作为主持人来说，看到这些歌曲就安安静静地躺在我们的歌

曲库里面从来没有被播到过，内心是非常的不好受的。那其实刚才我看这首歌是你变了吗，也是只有零次播放，也许就是他入库之后我第一个播放的，今晚上第一次播放，送给所有的听众们，送给我们的青春时光。接下来还有这首歌也要送给大家，来自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掌心。掌心这首歌当时也治愈了一整个90年代的青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是否在你的记忆深处。

感情真的很像是掌心的纹路啊，感觉错综复杂，感觉难以预判，有缘相守，无缘别离。简单的旋律就藏着一生爱情的遗憾，温柔但很戳心，永远我觉得是华语青春情歌里的天花板。来自无印良品，掌心送给听众们。

我也是在20年之后再次听到这些旋律，记得第一次听他们的声音是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整个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但今晚上我再次听到之后发现青春的记忆在这一刻被唤醒。下面听到的是他们演唱的关于异地感情的一首歌，叫《想见你》。也许在那个年代，我们曾经都经历过所爱隔山海的经历，但是后来发现山海皆可平。送给大家这首无印良品《想见你》。

我接触到无印良品这个组合的歌曲是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磁带的天下，而是 CD 的天下了。然后还记得在 CD 店里面买到了他们的这张 CD， 放在随着腰带挂上的那个圆形的 CD 机里面，戴着耳机在听的。他们有很多歌曲虽然真是有20多年没有听过，但这些音乐一旦响起的时候，整个关于青春的记忆，关于大学的记忆就这样历历在目。下面这首歌也是当时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想送给所有的听众，叫就叫我孩子。

你看，当年火遍全国的组合和歌曲，如今很少重温。所以今天晚上，当我在节目当中播放这些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时间在这一刻，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知道此时此刻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听到这些音乐和这些旋律，你会想到什么？在这个深夜里，当我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人生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人这一生总在爱里面辗转，受伤里成长，认真去爱，认真的心碎，终究会学会释怀。时光真的带走了很多的热度，像我刚才播的这首《就叫我孩子》，在我们的歌曲库里面也从来没有被播到过。但是我想，永远带不走的是歌中的这些心意，听懂的都是过来人。现在把无印良品的这首《朋友》，我想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

时光匆匆，故人走远。有时候和你一起长大的那些同龄的人，你会想，我们这一生还会有机会再见吗？但我们都知道，人生漫漫，彼此牵挂，虽不会时常联系，但一直放在心底。就让通过无印良品这首《朋友》送给所有的挚友吧，岁岁平安，希望大家久别重逢，依旧如初。

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听说是他们彼此搭档了5年，对于一个组合来说是很短暂的。他们在巅峰的时期体面的解散，没有争吵也没有反目，但这短暂5年当中，他们的很多音乐成为了永恒的经典，用温柔的情歌治愈了无数遗憾的心事，成为华语情歌里永远不会褪色的白月光。听他们的最后一首歌《多心》，我们来分享他们在那个时候写这首歌的一些心境吧。想

无印良品组合解散以后，光良和品冠就各分东西，然后各自在音乐的道路上发展。但是后来我们更多的是听到了光良的一些作品，而品冠似乎就人间蒸发一样。后来光良带出了很多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大家非常的喜欢，比如说这首《童话》，就是当时华语情歌催泪的封神曲。

这首歌是光良在单飞之后的巅峰之作，简单的钢琴的旋律温柔又心碎，唱尽了爱和遗憾，承诺和离别。我们都期待着爱情像童话那样圆满而美好，可现实总有无奈和生死别离。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天使，用尽一生守护温柔，哪怕世事残酷，缘分短暂，依旧心怀纯粹，相信爱情。

0: 这首歌藏着最深的温柔和倔强。在乐队解散之后，光良单飞以后，还有一首歌也成为他成名的金曲，也封存了所有人的青涩的初恋。
1: 我没有开口，已
0: 没错，就是光良所演唱的《第一次》。

其实我应该不算是一个这个情绪很喜欢外露和外放的人，但是此时此刻在听的这些青春里真是触动心弦的这些音乐和这些记忆的歌声，突然很想说，如果身边有一个那些年一起陪伴过的朋友，很想跟他们举举杯。这首歌曲演唱到的笨拙心动，演唱的紧张颤抖，小心翼翼，第一次的牵手，第一次深爱，第一次懂得天长地久，年少爱情的纯粹和胆怯，满心欢喜和患得患失唱得淋漓尽致。就让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七星朗月，明晚上的10点新闻过后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缠绕我。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系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任何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1: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2: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3: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4: 我鍾意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5: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6: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7: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8: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 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建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0: 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提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

0: 抽烟。
1: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0: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3: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4: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5: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林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援，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3到35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
1: 更续南越文脉，见证乡村巨变，
2: 视觉大模型跻身国际第一阵营，深圳 AI 闯出技术突围新路径，
1: 广东中西部仍有强降水，警惕山洪灾害风险，
2: 广东高考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
1: 两台风将接续影响我国，注意防范强降雨风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来粤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内通博南迪恩戴特瓦一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恩戴特瓦一行的到访，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生动典范，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也深刻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总统阁下此访将与总书记进行重要会谈，为新时期中纳关系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推动下，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将会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启新篇章。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进入新时代，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广东的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我们深入学习领会，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友好关系的大框架下，广东与纳米比亚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等持续深化，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进，合作潜力持续释放。我们对纳方为消除贫困、推进国家富强的不懈努力深感钦佩，也感同身受，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贯彻落实好

0: 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两国元首此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牵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下，加强与纳米比亚的发展规划对接，抓住用好中国对纳零关税等政策红利，立足广东所长，加力拓展在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综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合作，支持两地优势优质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推动更多广东企业赴纳投资兴业，促进两地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更好帮助纳米比亚减贫事业发展和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同时继续深化在教育、文旅、民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恩代特瓦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坚实的伙伴。新闻：中国共产党刚刚迎来成立105周年这一重要节日，我们谨致祝贺，并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这也坚定了纳方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信心。这是我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非洲以外的国家，很高兴在广东开启我的访华旅程。这里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高地与前沿，期待此访搭建更多桥梁纽带，进一步促进两地互惠互利合作，不断增进两地人民友好。当前纳米比亚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以稳定就业为优先导向，致力于为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我们的发展与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发展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潜力深，希望能借由此访推动两地在能源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以深化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抓手，持续扩大人员往来规模，不断充实丰富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为两地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携手并进推动纳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纳米比亚驻华大使托纳塔伊滕格、埃姆姆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村史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更续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昨天，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根据安排，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并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行政村提供一本网络出版物形式的村史普及读物，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源数据库。本台报道。
3: 会议指出，客观来看，目前我省村史编撰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等问题，亟待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让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就是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更好地更续南粤大地的文脉与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为全民终身学习筑基，为百千万工程赋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
4: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村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会议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学、村民讲、村民用的主体定位，

0: 突出作用于人的鲜明导向，让村民讲村史及其编撰工作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思政育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此次编撰工作依托双百行动，结合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高校师生参与基础采编，让他们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深化对国情、省情、乡情的认知，把思政教育、社会实践与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次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举措。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科学技术史硕士周访文：
1: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一个亲身热情吧，然后跟老师一块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2: 向未来，继大语言模型后，视觉空间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下一轮竞争的核心赛道。在这条赛道上，深圳兔展智能凭借自研视觉大模型，多项指标超越海外竞品，跻身国际第一阵营，为广东 AI 产业从技术突围到落地赋能提供了鲜活样本。本台报道，
0: 深圳的兔展智能是一家从 H5 工具起家的企业，2022年转向视觉大模型研发，如今已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自研的视觉大模型在权威评测中综合性能超越海外竞品，并完成了国产升腾芯片的算子适配，为广东 AI 底层算力生态补上了关键一环。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玲：
3: 我们是最早把这些能力整合在同一个架构里的，这样跟人的右脑的机制会非常像，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表达世界，才有机会基于慢思考的机制与世界连续互动。视觉空间智能啊，是大模型的下半场，人类与世界的感知八成是来自于视觉与空间，这块是我们要敢于提前布局、持续投入、持续领先的。
0: 技术突破最终要落到产业里。针对跨境电商图生成痛点，兔展推出的商品图生成平台能把设计成本压缩八成。某跨境服饰品牌上新，效率提升3到7倍，转化率涨15%到20%。针对短视频营销痛点，其视频产品把单条制作周期从3天压到40分钟。针对政务会聊不会办的痛点，其推出的 AI 交互平台在深圳落地后，房屋转租这类过去要跑20多步的事，说一句话就能办。兔展智能合伙人 Skills UI 商业化负责人雍远顺：
4: 我们这个是在原来信息化系统之上，做一个 AI 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能够2-3步直达，第二是能够跨10几20个系统来用 AI 来做调度，而不用员工自己去切换。我们的客户就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一个员工的效率应该提升了大概3到4倍，这个员工的产值也从一个员工一年可能大概几十万到了这个2-3百万的级别。
0: 目前兔展已与广东多家头部硬件厂商达成合作，2025年 AI 商业化年签约额破亿，月复合增长率超60%，已完成 F 轮融资，正筹备赴港上市。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玲：
3: 在我看来，深圳就是创业宝地，这里市场经济活力四射，产业场景和稀缺的产业要素都在物理距离非常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做更懂物理世界的世界模型，扎根广东，把视觉智能应用到跨境电商 C2M 的智慧制造，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之美。
0: 从 H5 工具到视觉大模型先锋，再到定义 AI 交互的破局者，兔展的路径正是广东 AI 产业的缩影，以产业需求为锚，技术突破和落地赋能双向发力，在国际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受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影响，广东西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预计将发生超警洪水。昨天15时，位于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鹤江一桥的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13.96米，警戒水位17.8米，预计该站水位今天前后出现2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昨天16时，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的西江高腰站水位4.91米，警戒水位10米，预计该站将于今天前后出现9.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鉴于当前形势，省水文局已于昨天15时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预警，16时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
0: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今天江门恩平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龙门县、清远清新区、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惠州博罗县、云浮云安区、汕尾陆河县、江门台山市、开平市、广州从化区、清远佛冈县、英德市、连州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汝源瑶族自治县、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省水利厅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同时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近日，省委决定何小军同志任梅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潮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从韶关市始兴县走出的畲族女儿雷彩霞，现任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她扎根基层近20载，以党建为笔，将偏远山区镇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明星镇。2025年，全镇13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25万元。这位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用实干在粤北山区写下生动注脚。本台报道，
0: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面对黄寨镇产业薄弱的困境，雷彩霞勇挑重担，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2家合作社加4家富村公司的发展矩阵。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5: 刚到黄寨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沉下去摸家底，只有把镇情村情吃透了，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走了一圈下来，我发现黄寨虽然偏远，但生态资源丰富，佛手瓜种植有基础，关键是怎么把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0: 强基固本，才能锻造过硬投雁队伍。雷彩霞实施投雁领航工程，严把党员入口关，近5年发展50名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入党。在防汛一线，组织12300人次党员冲锋在前。在2026年村两委换届中，黄寨镇14个村社区均一次性选举成功，打破历届需另行选举的局面。新班子平均年龄下降11.94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40.15%。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副书记李金芳：
6: 雷书记抓党建是出了名的严实。他常对我们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基层党务工作者首先自己要把理论学深悟透，才能带领群众走对路。
0: 在基层治理中，他全面推行睦邻制，划分378个邻网格，选配邻长378名。2025年以来，邻长开展政策宣传586次，调解纠纷62宗，提供微服务285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41件。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雪洞村村民郑碧奎：
7: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邻长联系，有什么难事只要跟邻长说一声，很快就能得到回应。 他还经常组织党员到村里开展微服务，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2: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在粤超赛场外也有动人的风景。这里有不畏伤病顽强拼搏的身影，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从容气度，更有父辈将热爱传递给下一代的温情瞬间。这些超越比分的画面共同勾勒出粤超赛场最温暖的人文底色。本台报道。
0: 此前在粤超常规赛第三轮的一场较量中，云浮队球员韩杰文以一记精彩的超远任意球破门，技惊四座。这粒进球被央视天下足球节目评为一周十佳球第一名。眼下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观赛周期，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 播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中特别邀请韩杰文做客，粤超云浮队球员韩杰文。
8: 其实我也经历过两次手术，比较大的手术，一次是2019年，手术做了10个小时，第一次；第二次是2021年，康复时间也蛮长的，用了1年多的时间克服过来了。我刚好受伤那只脚也是我进球的那只脚。
9: 哦，真的？
8: 对，有些队友就说你把你最受伤那只脚就变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0: 足球比赛不仅振奋人心，更能凝心聚力。在粤超赛场，体育成为了一根坚实的纽带，将每支球队与所在城市紧紧相连，点燃了大家为城市荣誉而战的至高信念。身处西区的江门队面临严峻挑战，同组汇聚了广州、湛江、肇庆等传统强队，但全队上下一心，将压力化为动力，在赛场上无畏强敌，敢打敢拼。这种团结奋进的江门精神，正如当年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勇闯天涯的坚韧与勇气，深刻诠释了粤超赛场独特的体育人文底色。粤超江门队主教练黄子豪：
10: 这是我方融合了之后20年，淮山话的、桂林话的、新会话、外海话、学生话，各种打音频都有。他能够聚在一个看台那里，大家互相交流。每一场粤超其实都有自己的。
0: 在广州赛区，一位父亲背着女儿攀上越秀山，在观众席上振臂欢呼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这位父亲是广州队的超级球迷，他说不仅要带女儿亲历粤超广州队主场的每一场热血比赛，更希望将那份深植于南粤大地的足球信仰与热爱化作种子种进孩子心中。粤超广州队球迷
11: 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嘛，让他能够喜欢这个运动嘛，因为还是这种群体性的运动，还是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还是有帮助的嘛。我也以前看广州队啊，看恒大队啊，看这个粤超啊，我觉得这个氛围都挺好的，像今天都人都很多嘛，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基础非常好。
2: 中考、高考结束，叠加暑期出行热潮，每年6、7月都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暑期便民举措，全市各出入境大厅增设暑期学生专窗，并开设暑期专项延时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办理业务需求。本台报道。
12: 小朋友16岁以下的必须要父亲或者母亲带着来办的啊。
0: 结合市民集中反映的办事难点，广州公安出入境精准调整服务方案，优化办事流程。昨天早上11点，中学生卢同学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荔湾区综合办证大厅办理赴港旅游签注。中学生卢同学：
13: 5、6分钟
11: 啊，签什么？
13: 觉得非常之快，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做好去游玩准备了。心情很愉快。
0: 除了设立暑期学生专窗外，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了延时服务，覆盖了全市所有出入境办证大厅，服务周期为7月10日至8月2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石：
14: 我们全市的出境大厅都延时到19点，然后我们周六也正常办公。那我们的出境业务涵盖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还有我们的港澳签注等全品类业务。
0: 广州市民游女士：
15: 方便我们的家长咯，大家话落班都可以过来办咗，跟住带小朋友出去玩咯。
0: 民警提醒，虽然大厅延长了服务时段，但暑期每日办证客流量大，请市民提前做好预约准备。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0: 陈实。
1: 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开自己的微信，关注广州公安微信号或者最好办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取号，并且带齐个人的相关身份材料，提前15分钟到达我们现场进行办理。
2: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办，会议邀请专家系统阐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时代意义、立法宗旨和核心法律原则，详细解读了法律精神实质、制度规范和基层实践要求，结合广东省情实际提出学习贯彻的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票务小程序正式上线，开放基础信息查询，查询内容为竞赛项目、比赛场馆、赛程日期等基础赛事资讯，门票选购、在线预约等购票功能暂不启用。为保障公众线上购票体验，线上门票销售功能明天开通，届时公众可通过小程序完成门票选购、预约等全流程操作。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为共产党员画像新书发布会昨天在湛江举行，赤坎购书中心内人头攒动，展台上为共产党员画像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该书用70位优秀党员的真实人生，围绕合格党员标准，从12个维度勾勒新时代共产党员具象标准像，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感可知，也让读者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本台消息，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正式开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出品，广州广播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8集人文纪录片《珠江》成功入围候选名单，是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式梳理2320公里珠江的人文纪录片，填补了中国大江大河电视纪录片的珠江空白。
0: 新闻浏览，昨天受台风级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入应急状态。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赴广西指导。
2: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明天，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四五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2: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旺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0: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3: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雨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四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5: 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汛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0: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6: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急难熟判问题，提速优化肇庆营商环境。
0: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7: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0: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疫忧"活动中，

0: 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1: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0: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2: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3: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然后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的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丰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日。

0: 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调研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近期我区安全生产三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组织，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的充分肯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鼎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广泛宣传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等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更好发挥我区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优势，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覆盖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常态化开展山洪内涝避险科普宣传，加强对非开放区域的管理，细化完善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链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严格

0: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检查信访案件处置、耕地复耕复种、地质灾害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统筹推进基层安全稳定与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凤凰镇新凤村委会竹坝村、白石坑村委会横屋村小组、白石坑村委会村子村小组以及九坑河水库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精准查找短板弱项，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调研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消坡建房、山坡建房等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依法规范各类建房行为。要紧盯暑期周末旅游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山区景区、网红打卡点、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根据雨情水情及时落实关停管控措施，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同时，常态化开展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提前做好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优选高产稳产四季可收的粮食作物，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以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设施，抓实防汛备汛举措，严密防范龙舟水等汛期风险，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喊